金开那皮都不落不空顶来那刚不没等啊啊那半等落不没等的好人能够买给帮不了谢罗伊尼卡巴拉尼克金浪外哈格巴拉哈德金多诺有比有土家金多诺有比会大金长那有比会个塔里个鲁巴呢有比会个真卡金不给该忙呢老杨不给

ꯃꯐꯝ ꯈꯨꯗꯤꯡ ꯃꯇꯝ ꯄꯨꯝꯕꯗ ꯅꯪꯗꯤ ꯂꯩꯕꯅꯤ ꯁꯤꯟꯕ ꯊꯨꯡꯅ ꯁꯛꯎꯗꯕ ꯏꯕꯨꯡꯉꯣ ꯅꯍꯥꯛꯀꯤ ꯁꯛꯇꯝꯗꯤ ꯅꯨꯃꯤꯗꯥꯡ ꯋꯥꯏ ꯃꯇꯝꯒꯤ ꯉꯪꯔꯥꯟꯅꯕ ꯃꯆꯨꯅꯤ ꯇꯥꯏꯕꯪꯕꯨ ꯁꯦꯝꯕꯤꯕ ꯖꯤꯕꯒꯤ ꯃꯄꯨ

ꯑꯩꯒꯤ ꯑꯣꯏꯖꯕ ꯍꯤꯡ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ꯄꯥꯞ ꯄꯨꯏꯅꯒꯤ ꯂꯝꯕꯤ ꯀꯛꯉꯥꯎꯅꯔꯨꯔꯦ꯫ ꯃꯥꯂꯦꯝꯅ ꯁꯣꯟꯅꯕ ꯑꯃ꯭ꯔꯤꯇ ꯍꯥꯏꯕꯗꯨ ꯑꯣꯏꯔꯝꯂꯦ ꯅꯍꯥꯛꯀꯤ ꯆꯣꯔꯣꯟ ꯊꯝꯕꯥꯜ, ꯍꯦ ꯊꯧꯖꯥꯜ ꯍꯩꯕ, ꯍꯦ ꯕꯁꯨꯗꯦꯕ!

ꯂꯥꯏꯁꯣꯜ ꯏꯁꯩ ꯑꯁꯤ ꯇꯥꯍꯟꯖꯈꯤꯕꯒ ꯂꯣꯏꯅꯅ ꯉꯁꯤꯒꯤꯗꯃꯛꯇꯗꯤ ꯌꯀꯥꯏꯔꯣꯜ ꯂꯥꯟꯊꯣꯛꯆꯕ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ꯁꯤꯟꯖꯔꯤ꯫ ꯉꯁꯤꯒꯤ ꯈꯨꯗꯣꯜꯗ ꯂꯧꯈꯠꯆꯈꯤꯕꯁꯤꯡꯗꯤ ꯔꯥꯖꯀꯨꯃꯥꯔ ꯁꯨꯔꯖꯤꯠ ꯁꯤꯡꯅ ꯁꯛꯄ ꯄꯦꯅꯥ ꯌꯀꯥꯏꯔꯣꯜ, ꯔꯤꯇꯥ ꯁꯨꯔꯒꯤ ꯁꯩꯁꯛꯄ ꯁꯤꯡꯅ ꯁꯛꯄ ꯄꯣꯛꯅꯐꯝ ꯂꯝꯗꯝꯕꯨ ꯈꯨꯔꯨꯝꯖꯕꯤ ꯏꯁꯩ, ꯁꯩꯔꯦꯡꯕ ꯂꯩꯁꯦꯝꯕ ꯇꯈꯦꯂꯝꯕꯝ꯫ ꯂꯥꯏꯁꯣꯜ ꯏꯁꯩꯒꯤ ꯁꯩꯁꯛꯈꯤꯕꯁꯤꯡꯗꯤ ꯃꯥꯏꯕꯝ ꯁꯥꯟꯇꯆꯅꯨ, ꯑꯥꯔ ꯀꯦ ꯕꯁꯟꯇ ꯁꯤꯡ ꯑꯃꯗꯤ ꯁꯣꯔꯣꯈꯥꯏꯕꯝ ꯕꯦꯕꯤꯔꯥꯅꯤ ꯗꯦꯕꯤ꯫ ꯁꯩꯔꯦꯡꯈꯤꯕꯁꯤꯡꯗꯤ ꯃꯊꯪ ꯁꯤꯛꯅ ꯀꯣꯏꯕꯝ ꯀꯣꯏꯖꯝ ꯁꯥꯟꯇꯤꯕꯂꯥ ꯗꯦꯕꯤ, ꯅꯟꯗꯂꯥꯜ ꯔꯣꯏ ꯑꯃꯗꯤ ꯀꯩꯁꯥꯝ ꯄ꯭ꯔꯤꯌꯣ ꯀꯨꯃꯥꯔ ꯁꯤꯡ꯫ ꯊꯧꯔꯝ ꯁꯟꯗꯣꯛꯇꯨꯅ ꯇꯥꯍꯟꯖꯔꯤꯕ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ꯀꯪꯂꯥ ꯆꯦꯅꯦꯜꯗꯒꯤꯅꯤ꯫

ꯉꯁꯤꯒꯤ ꯅꯥꯁꯣꯝꯗ ꯄꯨꯗꯨꯅ ꯂꯥꯛꯆꯔꯤ ꯃꯅꯤꯄꯨꯔꯤ ꯃꯇꯝ ꯏꯁꯩꯁꯤꯡ ꯃꯊꯪ ꯃꯊꯪ ꯑꯣꯏꯅ ꯃꯥꯂꯪꯕ ꯃꯥꯒꯤ ꯈꯖꯤꯛ ꯀꯟꯕ ꯁꯥꯍꯨꯝ ꯐꯥꯎꯕ ꯊꯦꯡꯈꯤꯒꯗ꯭ꯔꯥ ꯄꯥꯈꯠꯆꯔꯤꯕ ꯊꯝꯃꯣꯏꯅ ꯃꯤꯍꯧ ꯆꯥꯎꯕ ꯇꯥꯏꯕꯪ ꯀꯅꯥꯒꯤ ꯃꯤꯠꯌꯦꯡꯗꯨꯕꯨꯗꯤ ꯃꯤꯇꯥꯔꯛꯀꯗ꯭ꯔꯥ ꯀꯔꯤꯒꯤ ꯄꯥꯈꯠꯂꯣꯏꯗꯒꯤ ꯆꯦꯠꯅ ꯀꯅꯥ ꯈꯪꯍꯟꯗ ꯄꯥꯈꯪ ꯊꯃꯣꯏ ꯀꯥꯆꯤꯟꯗ ꯊꯝꯈ꯭ꯔꯕ ꯅꯨꯡꯁꯤꯕ ꯃꯥꯒꯤ ꯁꯛꯇꯝꯅꯤ꯫

ꯀꯕꯣꯛ ꯂꯩ, ꯃꯥꯂꯤꯀꯥ ꯊꯥꯕꯜ ꯂꯩ, ꯂꯩꯅꯝ ꯆꯥꯎꯕꯤ ꯂꯩꯔꯥ ꯉꯥꯛꯇꯅꯤ ꯅꯤꯡꯉꯣꯜ ꯄꯨꯛꯅꯤꯡꯅ ꯈꯣꯏꯗꯥꯖꯕ. ꯑꯗꯨꯕꯨ ꯉꯁꯤꯗꯤ ꯈꯣꯏꯗꯥꯅ ꯍꯩꯇ ꯍꯩꯇ ꯂꯦꯡꯅꯤꯡꯂꯨꯔꯦ ꯂꯩꯅꯝ ꯆꯦꯟꯗꯕꯤ ꯀꯨꯟꯗꯣ ꯂꯩꯔꯥꯡꯗꯣ, ꯅꯤꯡꯉꯣꯜ ꯊꯝꯃꯣꯏꯒ ꯂꯣꯟꯅ ꯆꯤꯔꯣꯜꯅꯔꯤ ꯀꯅꯥꯒꯤ ꯉꯛꯁꯝꯗ ꯍꯨꯛꯅꯕꯅꯣ?

ꯂꯦꯞꯇꯅ ꯆꯠꯂꯤꯕ ꯃꯇꯝꯒꯤ ꯈꯣꯡꯆꯠꯇ ꯍꯧꯖꯤꯛꯃꯨꯛ ꯇꯥꯕꯤꯔꯤꯕꯁꯤꯡꯒꯤꯗꯃꯛꯇ ꯄꯨꯗꯨꯅ ꯂꯥꯛꯆꯔꯤ ꯃꯌꯥꯝꯅ ꯌꯨꯇ꯭ꯌꯨꯕ ꯂꯥꯏꯕ ꯆꯦꯠꯇ ꯇꯥꯕꯤꯅꯤꯡꯗꯨꯅ ꯈꯟꯕꯤꯔꯛꯄ ꯇꯥꯕꯤꯅꯤꯡꯕ ꯃꯅꯤꯄꯨꯔꯤ ꯐꯤꯜꯝ ꯏꯁꯩꯁꯤꯡ ꯃꯊꯪ ꯃꯊꯪ ꯑꯣꯏꯅ ꯃꯔꯝ ꯑꯗꯨꯅ ꯅꯨꯡꯁꯤꯖꯔꯕ ꯂꯤꯁꯅꯔꯁꯤꯡꯅ ꯌꯨꯇ꯭ꯌꯨꯕ ꯂꯥꯏꯕ ꯆꯦꯠꯇ ꯑꯗꯣꯝ ꯑꯗꯣꯝꯅ ꯈꯣꯏꯗꯥꯕꯤꯕ ꯃꯅꯤꯄꯨꯔꯤ ꯐꯤꯜꯝ ꯏꯁꯩꯁꯤꯡ ꯂꯦꯞꯇꯅ ꯈꯟꯕꯤꯔꯛꯎ ꯂꯦꯞꯇꯅ ꯁꯨꯝ ꯈꯟꯕꯤꯔꯛꯄ ꯑꯗꯨꯅ ꯑꯌꯨꯛꯀꯤ ꯄꯨꯡ ꯅꯤꯄꯥꯜ ꯃꯤꯅꯤꯠ ꯅꯤꯐꯨꯗꯒꯤꯅ ꯄꯨꯡ ꯃꯥꯄꯜ ꯃꯈꯥꯏ ꯐꯥꯎꯕꯒꯤ ꯃꯅꯨꯡꯗ ꯊꯥꯕꯤꯔꯛꯄ ꯌꯨꯇ꯭ꯌꯨꯕ ꯆꯦꯠ ꯂꯥꯏꯕ ꯆꯦꯠꯇ ꯊꯥꯕꯤꯔꯛꯄ ꯏꯁꯩꯁꯤꯡ ꯑꯩꯈꯣꯏ ꯁꯟꯗꯣꯛꯆꯒꯅꯤ ꯍꯧꯖꯤꯛ ꯑꯍꯥꯟꯕꯗ ꯏꯈꯪ ꯈꯪꯍꯧꯗꯅ ꯅꯪꯒꯤ ꯑꯩꯒꯤ ꯅꯨꯡꯁꯤ ꯋꯥꯔꯤꯅ ꯑꯁꯨꯝꯅ ꯅꯪꯒꯤ ꯑꯩꯒꯤ ꯅꯨꯡꯁꯤ ꯋꯥꯔꯤꯅ ꯍꯥꯏꯕ ꯐꯤꯂꯝ ꯑꯃꯈꯛ ꯌꯨꯇ꯭ꯌꯨꯕ ꯂꯥꯏꯕ ꯆꯦꯠꯇ ꯍꯤꯖꯝ ꯑꯖꯦꯝꯅ ꯊꯥꯕꯤꯔꯛꯄ ꯑꯃꯈꯛ ꯊꯦꯡꯅꯖꯩ ꯃꯁꯤ ꯑꯩꯈꯣꯏ ꯈꯨꯗꯣꯜ ꯇꯝꯖꯔꯛꯅꯕ ꯍꯣꯠꯅꯖꯒꯦ ꯏꯁꯩꯒꯤ ꯁꯩꯍꯧꯅ ꯅꯪ ꯑꯩꯒꯤ ꯅꯨꯡꯁꯤ ꯋꯥꯔꯤꯅ ꯁꯩꯁꯛꯂꯤꯕꯅ ꯕꯤꯀ꯭ꯔꯃꯥꯗꯤꯇ꯭ꯌꯅꯤ ꯅꯟꯗꯦꯁ꯭ꯋꯔꯤ ꯑꯅꯤ ꯄꯨꯟꯅ ꯁꯛꯃꯤꯟꯅꯕ ꯁꯩꯔꯦꯡꯕ ꯆꯟꯗ꯭ꯔꯤꯃꯥ ꯀꯩꯁꯥꯝ ꯑꯗꯨꯒ ꯁꯩꯔꯥꯡꯕꯅ ꯂꯩꯍꯧꯊꯥꯕꯝ ꯁ꯭ꯌꯥꯝ ꯁꯔꯃ ꯍꯥꯏꯗꯨꯅ ꯏꯕꯤꯔꯛꯂꯤ

ꯂꯦꯞꯇꯅ ꯏꯁꯩ ꯀꯌꯥ ꯈꯟꯕꯤꯔꯛꯄꯒꯤꯗꯃꯛꯇ ꯊꯥꯒꯠꯄ ꯐꯣꯡꯗꯣꯛꯆꯔꯤ꯫ ꯌꯨꯇ꯭ꯌꯨꯕ ꯂꯥꯏꯕ ꯆꯦꯠꯇ ꯂꯩꯕꯤꯔꯤꯕ ꯃꯔꯨ ꯃꯄꯥꯡꯁꯤꯡ, ꯀꯁꯕꯥꯅꯤ ꯐꯥꯜꯒꯤ ꯃꯥꯏꯀꯩꯗꯒꯤ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ꯌꯨꯝꯗ ꯂꯩꯅ ꯂꯩꯅ ꯔꯦꯗꯤꯑꯣ ꯁꯦꯠꯀꯤ ꯅꯥꯀꯟꯗ ꯐꯝꯅ ꯐꯝꯅ ꯏꯁꯩ ꯇꯥꯕꯤꯔꯤꯕꯁꯤꯡꯕꯨꯁꯨ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ꯃꯊꯪ ꯑꯁꯤꯗꯤ ꯍꯤꯖꯝ ꯑꯖꯤꯝ ꯂꯣꯏꯈ꯭ꯔꯕ ꯃꯇꯨꯡꯗ ꯏꯅꯥꯎꯆꯥ ꯀꯥꯡꯉꯨꯖ ꯃꯌꯥꯡ ꯏꯝꯐꯥꯜꯗꯒꯤ ꯃꯔꯨꯞ ꯑꯁꯤꯅ ꯈꯟꯕꯤꯔꯛꯂꯤꯕ ꯐꯤꯜꯝ ꯀꯥ ꯃꯁꯤꯡ 24, ꯑꯃꯔꯖꯤꯠ ꯂꯧꯔꯦꯝꯕꯝ ꯑꯃꯗꯤ ꯏꯃꯔꯦꯜ ꯂꯩꯁꯥꯡꯊꯦꯝ ꯑꯅꯤ ꯄꯨꯟꯅ ꯁꯛꯃꯤꯟꯅꯕ ꯏꯁꯩꯅꯤ꯫ ꯁꯩꯔꯦꯡꯕꯅ ꯗꯥꯂꯣꯝ ꯒꯨꯔꯨꯃꯌꯨꯝ ꯑꯗꯨꯒ ꯁꯩꯔꯥꯡꯕꯅ ꯇꯤ ꯑꯦꯁ ꯅꯤꯡꯊꯧꯖꯥ꯫ ꯍꯥꯏꯔꯤꯕ ꯏꯁꯩ ꯑ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ꯛꯂꯒꯦ,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ꯔꯁꯤ꯫

ꯂꯦꯞꯇꯅ ꯇꯥꯕꯤꯌꯨ, ꯅꯨꯡꯉꯥꯏꯅ ꯄꯣꯊꯥꯕꯤꯌꯨ. ꯃꯊꯪ ꯑꯁꯤꯗꯤ ꯃꯃꯥꯡꯗ ꯍꯥꯏꯖꯈꯤꯕꯒꯨꯝ ꯊꯣꯡꯖꯥꯎꯗꯒꯤ ꯏꯕꯦ ꯑꯩꯃꯅ ꯈꯟꯕꯤꯔꯛꯄ ꯏꯁꯩ ꯑꯃ ꯈꯨꯗꯣꯜ ꯇꯝꯖꯒꯦ. ꯇꯧꯕꯕꯨꯗꯤ ꯃꯔꯨꯞ ꯏꯕꯦ ꯑꯩꯃꯅ ꯈꯟꯕꯤꯔꯛꯂꯤꯕ ꯐꯤꯜꯝ ꯃꯃꯤꯡ ꯑꯁꯤ ꯈꯔ ꯈꯖꯤꯛ ꯑꯣꯟꯅꯕ ꯃꯥꯜꯂꯤ. ꯑꯗꯣꯝꯅ ꯇꯥꯕꯤꯅꯤꯡꯂꯤꯕ ꯐꯤꯜꯝꯒꯤ ꯑꯍꯧꯕ ꯄꯔꯦꯡꯁꯤꯅ ꯃꯄꯣꯛ ꯑꯁꯤ ꯋꯥꯍꯜꯂꯤꯗ ꯍꯥꯏꯗꯨꯅ ꯁꯩꯍꯧꯕ ꯏꯁꯩꯅꯤ, ꯑꯗꯨꯒ ꯑꯗꯣꯝꯅ ꯏꯕꯤꯔꯛꯂꯤꯕ ꯐꯤꯜꯝ ꯃꯃꯤꯡ ꯑꯁꯤ ꯑꯣꯟꯅꯅ ꯏꯕꯤꯔꯛꯂꯦ. ꯍꯥꯏꯔꯤꯕ ꯑꯗꯣꯝꯅ ꯇꯥꯕꯤꯅꯤꯡꯂꯤꯕ ꯐꯤꯜꯝ ꯑꯁꯤꯗꯤ ꯃꯔꯨꯞꯀꯤ ꯃꯔꯨꯞ ꯐꯤꯜꯝꯗꯒꯤ ꯄꯨꯁꯄꯔꯥꯅꯤꯅ ꯁꯛꯄ ꯏꯁꯩꯅꯤ. ꯇꯥꯃꯤꯟꯅꯁꯤ ꯌꯨ ꯒꯥꯟꯙꯤꯒꯤ ꯃꯌꯦꯛꯇ ꯒꯣꯄꯤꯅ ꯁꯩꯔꯥꯡꯕ ꯏꯁꯩꯅꯤ. ꯂꯦꯞꯇꯅ ꯃꯦꯁꯦꯖ ꯊꯥꯕꯤꯔꯛꯎ, ꯂꯦꯞꯇꯅ ꯌꯨꯇ꯭ꯌꯨꯕ ꯂꯥꯏꯕ ꯆꯦꯠꯇ ꯈꯣꯏꯗꯥꯕꯤꯕ ꯏꯁꯩꯁꯤꯡ ꯈꯟꯕꯤꯔꯛꯎ. ꯒꯨꯗ ꯃꯣꯔꯅꯤꯡ ꯍꯥꯏꯗꯨꯅ ꯏꯕꯤꯔꯛꯄ ꯏꯅꯥꯎꯆꯥ ꯀꯥꯡꯉꯨꯖꯝꯕꯨꯁꯨ ꯑꯩꯈꯣꯏꯒꯤ ꯃꯥꯏꯀꯩꯗꯒꯤ ꯒꯨꯗ ꯃꯣꯔꯅꯤꯡ ꯍꯥꯏꯖꯒꯦ,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ꯁꯤ.

ꯂꯦꯞꯇꯅ ꯆꯠꯂꯤꯕ ꯃꯇꯝꯒꯤ ꯈꯣꯡꯆꯠꯇ ꯍꯧꯖꯤꯛ ꯑꯃꯨꯛ ꯇꯥꯕꯤꯔꯤꯕꯁꯤꯡꯒꯤꯗꯃꯛꯇ ꯄꯨꯗꯨꯅ ꯂꯥꯛꯆꯔꯤ ꯃꯅꯤꯄꯨꯔꯤ ꯃꯇꯝ ꯏꯁꯩꯁꯤꯡ ꯃꯊꯪ ꯃꯊꯪ ꯑꯣꯏꯅ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ꯗ ꯂꯩꯖꯔꯦ ꯁꯩꯁꯛꯄꯤ ꯂꯥꯏꯁ꯭ꯔꯝ ꯃꯦꯝꯅ ꯁꯛꯄ ꯃꯅꯤꯄꯨꯔꯤ ꯃꯇꯝ ꯏꯁꯩ ꯁꯩꯔꯦꯡꯕ ꯕꯤꯖꯦꯟꯇ ꯀꯨꯃꯥꯔ ꯁꯔꯃ꯫

0: ꯅꯝꯂꯒꯤ ꯁꯝꯕ꯭ꯔꯨ ꯑꯃꯇꯪ ꯏꯈꯨꯠꯃꯛꯅ ꯉꯁꯤꯗꯤ ꯊꯥꯖ ꯃꯥꯟꯕꯤꯅꯍꯥꯛꯀꯤ ꯃꯥꯏꯊꯣꯡꯁꯤꯗ ꯄꯥꯝꯖꯅ ꯇꯥꯕꯤꯈ꯭ꯔꯦ ꯊꯣꯉꯥꯝ ꯏꯕꯣꯆꯣꯅ ꯁꯛꯄ ꯃꯇꯝ ꯏꯁꯩ ꯁꯩꯔꯦꯡꯕ ꯁꯪꯂꯥꯞꯄ ꯃꯁꯧ ꯁꯔꯃ ꯃꯊꯪꯗ ꯂꯧꯈꯠꯆꯔꯤꯕ ꯁꯩꯁꯛꯄ ꯁꯃꯨꯔꯥꯏ ꯂꯥꯠꯄꯝ ꯅꯕꯆꯟꯗ꯭ꯔ ꯁꯔꯃ ꯁꯩꯔꯦꯡꯕ ꯅꯟꯗꯂꯥꯜ ꯔꯣꯏ ꯃꯇꯝ ꯀꯨꯏꯔꯕꯒꯤ ꯇꯨꯡꯗ
1: ꯃꯇꯝ

ꯃꯊꯪꯗ ꯃꯨꯛ ꯇꯥꯃꯤꯟꯅꯁꯤ ꯊꯕꯥꯇꯣꯟ ꯇꯨ ꯐꯤꯜꯝ ꯑꯁꯤꯗꯒꯤ ꯍꯨꯏꯗ꯭ꯔꯣꯝ ꯅꯥꯎꯕ ꯑꯃꯗꯤ ꯁꯨꯔꯃꯥ ꯆꯅꯨ ꯑꯅꯤꯒꯤ ꯑꯄꯨꯟꯕ ꯈꯣꯟꯖꯦꯜꯗ ꯕꯤꯁꯒꯨꯞꯇ ꯂꯥꯏꯁ꯭ꯔꯝꯅ ꯁꯩꯔꯦꯡꯕ ꯕꯤꯁꯣ ꯆꯅꯕꯝꯅ ꯁꯩꯔꯥꯡꯕ ꯏꯁꯩ꯫

0: ꯁꯣꯁꯤꯌꯦꯜ ꯃꯦꯗꯤꯌꯥꯗ ꯊꯥꯒꯠꯄ ꯋꯥꯔꯣꯜꯗ ꯁ꯭ꯔꯤ ꯃꯣꯗꯤꯅ ꯃꯥꯏ ꯄꯥꯛꯄ ꯑꯁꯤ ꯚꯥꯔꯠꯀꯤ ꯁ꯭ꯄꯦꯁ ꯁꯦꯛꯇꯔꯗ ꯊꯣꯏꯗꯣꯛ ꯍꯦꯟꯗꯣꯛꯄ ꯍꯩꯁꯤꯡꯕ, ꯏꯅꯣꯚꯦꯁꯟ ꯑꯃꯁꯨꯡ ꯇꯧꯕ ꯉꯝꯕ ꯁꯛꯇꯤ ꯑꯗꯨ ꯎꯠꯄꯅꯤ ꯍꯥꯏꯔꯤ ꯫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ꯅ ꯍꯥꯏ ꯏꯁꯔꯣ ꯑꯃꯁꯨꯡ ꯚꯥꯔꯠꯀꯤ ꯎꯗ꯭ꯌꯣꯒꯁꯤꯡꯅ ꯑꯃꯒ ꯑꯃꯒ ꯃꯇꯦꯡ ꯄꯥꯡꯅꯕ ꯍꯦꯟꯒꯠꯂꯛꯂꯤꯕ ꯑꯁꯤꯅ ꯑꯅꯧꯕ ꯁꯛꯇꯤꯒ ꯂꯣꯏꯅꯅ ꯁ꯭ꯄꯦꯁ ꯏꯀꯣꯁꯤꯁꯇꯦꯝꯗ ꯂꯩꯕꯥꯛ ꯑꯁꯤꯒꯤ ꯇꯧꯕ ꯉꯝꯕꯒꯤ ꯁꯛꯇꯤꯁꯨ ꯍꯦꯟꯒꯠꯂꯛꯂꯤ ꯫ ꯊꯧꯑꯣꯡ ꯑꯁꯤꯕꯨ ꯏꯁꯔꯣꯒꯤ ꯊꯣꯏꯗꯣꯛ ꯍꯦꯟꯗꯣꯛꯄ ꯊꯕꯛꯅꯤ ꯍꯥꯏꯔꯗꯨꯅ ꯃꯁꯤ ꯂꯩꯕꯥꯛ ꯑꯁꯤꯒꯤ ꯆꯥꯎꯊꯣꯛꯆꯅꯤꯡꯉꯥꯏ ꯑꯣꯏꯕ ꯑꯃꯅꯤ ꯍꯥꯏꯅꯁꯨ ꯁ꯭ꯔꯤ ꯃꯣꯗꯤꯅ ꯐꯣꯡꯗꯣꯛꯂꯤ ꯫ ꯐꯣꯔꯦꯟ ꯀꯟꯇ꯭ꯔꯤꯕ꯭ꯌꯨꯁꯟ ꯔꯦꯒꯨꯂꯦꯁꯟ ꯑꯦꯃꯦꯟꯃꯦꯟꯠ ꯕꯤꯜ 2026 ꯌꯦꯡꯁꯤꯟꯅꯕ ꯁꯗꯁ꯭ꯌ 93ꯒꯤ ꯖꯣꯏꯟꯠ ꯄꯥꯔꯂꯤꯌꯥꯃꯦꯟꯇꯔꯤ ꯀꯃꯤꯇꯤ ꯑꯃ ꯁꯔꯀꯥꯔꯅ ꯁꯦꯝꯈ꯭ꯔꯦ ꯫ ꯂꯣꯛ ꯁꯚꯥꯒꯤ ꯁꯗꯁ꯭ꯌ ꯁꯟꯖꯣꯏ ꯖꯦꯁꯋꯥꯜꯅ ꯂꯨꯆꯤꯡꯕ ꯄꯦꯅꯦꯜ ꯑꯗꯨꯅ ꯕꯤꯜ ꯑꯗꯨꯒꯤ ꯃꯇꯥꯡꯗ ꯀꯨꯞꯅ ꯌꯦꯡꯁꯤꯟꯒꯅꯤ ꯫ ꯀꯃꯤꯇꯤ ꯑꯗꯨꯗ ꯂꯣꯛ ꯁꯚꯥꯒꯤ ꯁꯛꯅꯥꯏꯔꯕ ꯃꯤꯑꯣꯏꯁꯤꯡ ꯚꯥꯔꯇ꯭ꯔꯨꯍꯔꯤ ꯃꯍꯇꯥꯐ, ꯇꯦꯖꯦꯁ꯭ꯋꯤ ꯁꯨꯔꯤꯌꯥ, ꯅꯤꯁꯤꯀꯥꯟꯠ ꯗꯨꯕꯦ, ꯑꯦ ꯔꯥꯖꯥ ꯑꯃꯁꯨꯡ ꯁꯨꯄ꯭ꯔꯤꯌꯥ ꯁꯨꯂꯦꯅꯆꯤꯡꯕ ꯌꯥꯎꯔꯤ ꯫ ꯔꯥꯖ꯭ꯌ ꯁꯚꯥꯗꯒꯤꯅ ꯍꯔꯁꯕꯔꯙꯟ ꯁ꯭ꯔꯤꯡꯂꯥ, ꯁꯟꯖꯣꯏ ꯀꯨꯃꯥꯔ ꯓꯥ, ꯄ꯭ꯔꯐꯨꯜ ꯄꯥꯇꯦꯜ ꯑꯃꯁꯨꯡ ꯃꯦꯅꯀꯥ ꯒꯨꯔꯨꯁ꯭ꯋꯥꯃꯤ ꯌꯥꯎꯔꯤ ꯫ ꯐꯣꯔꯦꯟ ꯀꯟꯇ꯭ꯔꯤꯕ꯭ꯌꯨꯁꯟ ꯔꯦꯒꯨꯂꯦꯁꯟ ꯑꯦꯛ 2010 ꯅꯧꯅ ꯁꯦꯝꯗꯣꯛꯅꯕꯒꯤ ꯄꯥꯟꯗꯝꯗ ꯕꯤꯜ ꯑꯗꯨ ꯄꯨꯊꯣꯛꯄꯅꯤ ꯫ ꯖꯃꯨ ꯀꯥꯁꯃꯤꯔꯒꯤ ꯔꯤꯌꯥꯁꯤ ꯖꯤꯂꯥꯗ ꯁꯦꯀ꯭ꯌꯨꯔꯤꯇꯤ ꯐꯣꯔꯁꯀꯤ ꯑꯄꯨꯟꯕ ꯀꯥꯡꯕꯨꯅ ꯊꯤꯍꯨꯝꯕꯒꯤ ꯊꯕꯛ ꯆꯠꯊꯕꯗ ꯅꯣꯡꯃꯩ ꯃꯔꯨ ꯑꯃꯗꯤ ꯈꯨꯠꯁꯨ ꯈꯨꯠꯂꯥꯏ ꯀꯌꯥ ꯃꯔꯨꯝ ꯐꯥꯒꯠꯂꯦ ꯫ ꯖꯤꯂꯥ ꯑꯗꯨꯒꯤ ꯈꯥꯇꯤꯖꯤ ꯈꯨꯜꯗ 59 ꯁꯨꯕ ꯔꯥꯁꯇ꯭ꯔꯤꯌ ꯔꯥꯏꯐꯜꯁ ꯑꯃꯁꯨꯡ ꯑꯦꯁꯑꯣꯖꯤꯅ ꯊꯤꯍꯨꯝꯕꯒꯤ ꯊꯕꯛ ꯑꯗꯨ ꯆꯠꯊꯈꯤꯕꯅꯤ ꯫ ꯐꯥꯒꯠꯂ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ꯑꯗꯨꯒꯤ ꯃꯅꯨꯡꯗ AK-47ꯒꯤ ꯃꯔꯨ 40, ꯄꯤꯀꯥ LMG ꯃꯔꯨ 39, 9mm ꯄꯤꯁꯇꯣꯜꯒꯤ ꯃꯔꯨ 25, ꯍꯦꯟ ꯒ꯭ꯔꯦꯅꯦꯠ ꯑꯃ, AK-ꯒꯤ ꯃꯦꯒꯖꯤꯟ ꯑꯃ ꯑꯃꯁꯨꯡ ꯄꯤꯁꯇꯣꯜ ꯑꯃ ꯌꯥꯎꯔꯤ ꯀ꯭ꯋꯥꯠ ꯁꯔꯐꯥꯁꯀꯤ ꯃꯤꯐꯝ ꯑꯃ ꯉꯔꯥꯡ ꯅ꯭ꯌꯨ ꯗꯦꯜꯂꯤꯗ ꯄꯥꯡꯊꯣꯛꯈ꯭ꯔꯦ ꯃꯄꯥꯜ ꯊꯧꯔꯝ ꯃꯟꯇ꯭ꯔꯥꯂꯣꯏꯅ ꯍꯥꯏ ꯃꯤꯐꯝ ꯑꯗꯨꯗ ꯀ꯭ꯋꯥꯠꯅ ꯁꯃꯨꯗ꯭ꯔꯒꯤ ꯁꯔꯨ, ꯉꯥꯛꯁꯦꯜ, ꯁꯦꯜ ꯊꯨꯝ, ꯇꯦꯛꯅꯣꯂꯣꯖꯤꯅꯆꯤꯡꯕ ꯌꯥꯎꯅ ꯂꯝ ꯀꯌꯥꯗ ꯇꯦꯡꯕꯥꯡ ꯄꯤꯅꯅꯕꯒꯤ ꯃꯇꯥꯡꯗ ꯈꯟꯅꯈꯤ ꯁꯦꯔꯄꯔꯁꯤꯡꯅ ꯏꯟꯗꯣ ꯄꯦꯁꯤꯐꯤꯛ ꯑꯃꯁꯨꯡ ꯉꯝꯈꯩ ꯄꯔꯤꯡꯗ ꯑꯣꯏꯔꯛꯂꯤꯕ ꯐꯤꯕꯝꯒꯤ ꯃꯇꯥꯡꯗꯁꯨ ꯃꯈꯣꯏ ꯃꯈꯣꯏꯒꯤ ꯑꯣꯏꯕ ꯃꯣꯠꯁꯤꯡ ꯐꯣꯡꯗꯣꯛꯅꯈꯤ ꯅꯦꯄꯥꯜꯒꯤ ꯏꯆꯥꯎꯗ ꯚꯥꯔꯠꯅ ꯇꯦꯡꯕꯥꯡ ꯄꯤꯕꯒꯤ ꯊꯕꯛ ꯂꯦꯞꯇꯅ ꯆꯠꯊꯔꯤ ꯉꯔꯥꯡꯁꯨ ꯇꯦꯡꯕꯥꯡꯒꯤ ꯄꯣꯠꯂꯝ ꯃꯦꯇ꯭ꯔꯤꯛ ꯇꯣꯟ 120 ꯃꯈꯥꯏ ꯄꯨꯕ ꯑꯦꯔꯣꯄ꯭ꯂꯦꯟ 2 ꯀꯥꯠꯃꯥꯟꯗꯨꯗ ꯊꯨꯡꯈꯤ ꯇꯦꯡꯕꯥꯡꯒꯤ ꯄꯣꯠꯂꯝꯁꯤꯡ ꯑꯗꯨ ꯂꯩꯕꯥꯛ ꯑꯗꯨꯒꯤ ꯁꯥꯏꯟꯁ, ꯇꯦꯛꯅꯣꯂꯣꯖꯤ ꯑꯃꯁꯨꯡ ꯏꯅꯣꯚꯦꯁꯟ ꯃꯟꯇ꯭ꯔꯤ ꯃꯍꯥꯕꯤꯔ ꯄꯨꯟꯗ ꯈꯨꯠꯁꯤꯟꯅꯈꯤ ꯃꯔꯛ ꯑꯁꯤꯗ ꯍꯟꯗꯛ ꯅꯦꯄꯥꯜꯗ ꯈꯪꯍꯧꯗꯅ ꯊꯣꯛꯈꯤꯕ ꯏꯁꯤꯡ ꯏꯆꯥꯎ ꯑꯗꯨꯗ ꯁꯤꯈꯤꯕ ꯃꯤꯒꯤ ꯃꯁꯤꯡ 1,250 ꯁꯨꯈ꯭ꯔꯦ ꯏꯁꯤꯡ ꯏꯆꯥꯎ ꯊꯣꯛꯈ꯭ꯔꯕ ꯃꯇꯨꯡ ꯆꯌꯣꯜ ꯑꯃ ꯍꯦꯜꯂꯕ ꯐꯥꯎꯕꯗ ꯃꯤꯑꯣꯏ 5,000 ꯍꯦꯟꯅ ꯊꯤꯕ ꯈꯪꯗꯅ ꯂꯩꯔꯤ ꯅꯦꯄꯥꯜ ꯄꯨꯂꯤꯁꯀꯤ ꯃꯇꯨꯡ ꯏꯟꯅ ꯆꯤꯠꯋꯥꯟꯗꯅ ꯈ꯭ꯋꯥꯏꯗꯒꯤ ꯌꯥꯝꯕ ꯆꯥꯡꯗ ꯑꯁꯤꯕ ꯍꯛꯆꯥꯡ 455 ꯊꯦꯡꯅꯈꯤ ꯍꯛꯆꯥꯡꯁꯤꯡ ꯑꯗꯨꯒꯤ ꯃꯅꯨꯡꯗ ꯃꯁꯛ ꯈꯪꯗꯕ ꯃꯤꯑꯣꯏ ꯀꯌꯥ ꯌꯥꯎꯔꯤ ꯑꯔꯣꯏ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ꯑꯃꯨꯛ ꯍꯟꯅ ꯂꯩꯕꯥꯛ ꯁꯤꯟꯕ ꯊꯨꯡꯕꯗ ꯉꯁꯤ ꯚꯒꯕꯥꯟ ꯁ꯭ꯔꯤ ꯀ꯭ꯔꯤꯁꯅꯒꯤ ꯃꯄꯣꯛ ꯅꯨꯃꯤꯠ ꯖꯟꯃꯁꯇꯃꯤꯒꯤ ꯊꯧꯔꯝ ꯄꯥꯡꯊꯣꯛꯅꯔꯤ ꯁꯦꯀ꯭ꯌꯨꯔꯤꯇꯤ ꯐꯣꯔꯁꯅ ꯏꯝꯐꯥꯜꯗꯒꯤ ꯀꯁꯥꯔ ꯇꯝꯅ ꯂꯥꯛꯄ ꯇ꯭ꯔꯛ ꯑꯃꯗꯒꯤ WY ꯇꯦꯕ꯭ꯂꯦꯠ ꯀꯤꯂꯣꯒ꯭ꯔꯥꯝ 29 ꯒ꯭ꯔꯥꯝ 100 ꯐꯥꯔꯦ ꯉꯁꯤ ꯁꯤ.ꯄꯤ. ꯔꯥꯙꯥꯀ꯭ꯔꯤꯁꯅꯟ ꯅꯨꯃꯤꯠ ꯅꯤꯅꯤꯒꯤ ꯈꯣꯡꯆꯠꯇ ꯂꯥꯛꯂꯤꯕ ꯅꯤꯡꯊꯧꯀꯥꯕ ꯅꯨꯃꯤꯠꯇ ꯁꯤꯂꯣꯡꯗ ꯊꯨꯡꯂꯒꯅꯤ ꯑꯃꯁꯨꯡ ꯚꯥꯔꯠꯀꯤ ꯁꯨꯄ꯭ꯔꯤꯝ ꯀꯣꯔꯠꯅ ꯌꯨꯝꯕꯨ ꯑꯣꯏꯗꯨꯅ ꯕ꯭ꯔꯤꯛꯁꯀꯤ ꯆꯤꯐ ꯖꯁꯇꯤꯁꯁꯤꯡꯒꯤ ꯃꯤꯐꯝ ꯉꯁꯤꯗꯒꯤ ꯅ꯭ꯌꯨ ꯗꯦꯜꯂꯤꯗ ꯍꯧꯔꯒꯅꯤ ꯄꯥꯎ ꯂꯣꯏꯖꯔꯦ
1: ꯊꯧꯔꯝ ꯁꯟꯗꯣꯛꯇꯨꯅ ꯇꯥꯍꯟꯖꯔꯤꯕ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ꯀꯪꯂꯥ ꯆꯦꯅꯦꯜꯗꯒꯤꯅꯤ ꯍꯧꯖꯤꯛ ꯄꯨꯡꯐꯝꯁꯤꯗ ꯇꯥꯃꯤꯟꯅꯁꯤ NCERT ꯒꯤ ꯇꯦꯡꯕꯥꯡꯒ ꯂꯣꯏꯅꯅ ꯄꯨꯊꯣꯛꯆꯕ ꯊꯧꯔꯝ ꯎꯃꯪ

ꯃꯥꯏꯕꯝ ꯔꯣꯁꯤꯕꯤꯅꯥ ꯗꯦꯕꯤꯗꯒꯤ ꯃꯇꯝ ꯏꯁꯩ ꯑꯍꯨꯝꯈꯛ ꯃꯊꯪ ꯃꯊꯪ ꯑꯣꯏꯅ ꯇꯥꯃꯤꯟꯅꯈ꯭ꯔꯦ. ꯏꯁꯩꯁꯤꯡ ꯑꯁꯤꯕꯨ ꯁꯩꯔꯦꯡꯈꯤꯕ ꯃꯊꯪꯁꯤꯠꯅ ꯑꯔꯨꯟ ꯀꯨꯃꯥꯔ ꯅꯣꯡꯃꯥꯏꯊꯦꯝ, ꯁꯂꯥꯝ ꯇꯣꯝꯕ ꯑꯃꯗꯤ ꯀꯦꯃꯣ.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ꯆꯦꯅꯦꯜꯁꯤꯗ ꯑꯃꯨꯛ ꯇꯥꯃꯤꯟꯅꯁꯤ ꯋꯦꯁꯇ꯭ꯔꯟ ꯃ꯭ꯌꯨꯖꯤꯛ.

0: ꯈꯨꯡꯒꯪꯒꯤ ꯊꯧꯔꯝ ꯇꯥꯕꯤꯔꯤꯕꯁꯤꯡꯕꯨ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ꯈꯨꯔꯨꯝꯖꯔꯤ꯫ ꯏꯆꯦꯕꯦ ꯃꯁꯤ ꯌꯧꯕꯤꯔꯛꯂꯦ?
1: ꯌꯧꯖꯔꯛꯂꯦ ꯏꯕꯨꯡꯉꯣ꯫
0: ꯅꯧꯐꯥ ꯐꯤꯗꯥ ꯊꯥꯖꯔꯤ, ꯐꯤꯗꯥ ꯁꯣꯝꯗ ꯂꯦꯡꯁꯤꯟꯕꯤꯌꯨ꯫
1: ꯐꯅꯤ ꯐꯅꯤ꯫
0: ꯏꯆꯦꯕꯦꯃꯥ, ꯉꯁꯤꯒꯤ ꯊꯧꯔꯝꯒꯤ ꯑꯔꯣꯏꯕꯗ ꯑꯣꯇꯤꯖꯝ ꯏꯁꯄꯦꯛꯇ꯭ꯔꯝ ꯗꯤꯁꯑꯣꯔꯗꯔ ꯍꯥꯏꯕ ꯍꯤꯔꯝ ꯑꯁꯤꯒꯤ ꯃꯇꯥꯡꯗ ꯄꯥꯡꯉꯕꯝ ꯃꯤꯅꯥꯛꯁꯤ ꯁꯅꯨ, ꯑꯦꯁꯤꯁꯇꯦꯟꯠ ꯄ꯭ꯔꯣꯐꯦꯁꯔ, BASLP ꯌꯨꯅꯤꯠ, ꯑꯣꯗꯤꯑꯣꯂꯣꯖꯤꯁ ꯑꯦꯟ ꯏꯁꯄꯤꯁ ꯂꯦꯡꯒ꯭ꯋꯦꯖ ꯄꯦꯊꯣꯂꯣꯖꯤꯁ, ENT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ꯔꯤꯝꯁꯀ ꯅꯧꯐꯥꯒ ꯎꯅꯗꯨꯅ ꯁꯥꯕ ꯋꯥꯔꯤ ꯋꯥꯇꯥꯏ ꯑꯃꯈꯛ ꯊꯝꯖꯔꯤ꯫ ꯑꯗꯨꯃꯛꯄꯨ ꯉꯁꯤꯒꯤ ꯊꯧꯔꯝꯒꯤ ꯑꯍꯥꯟꯕꯁꯤꯗꯤ ꯑꯍꯣꯡ ꯁꯥꯡꯕꯝ ꯄ꯭ꯔꯤꯌꯥꯔꯥꯅꯤ ꯗꯦꯕꯤꯅ ꯁꯛꯄ ꯈꯨꯅꯨꯡ ꯏꯁꯩ ꯃꯣꯏꯔꯥꯡ ꯀꯪꯂꯩꯔꯣꯜꯗ ꯈꯝꯕ ꯅꯣꯡꯕꯥꯜ ꯑꯅꯤꯒꯤ ꯂꯝꯖꯦꯜ ꯊꯝꯖꯔꯤ꯫ ꯍꯥꯏꯔꯤꯕ ꯈꯨꯅꯨꯡ ꯏꯁꯩ ꯑꯁꯤ ꯉꯁꯤꯒꯤ ꯊꯧꯔꯝꯒꯤ ꯑꯍꯥꯟꯕ ꯑꯣꯏꯅ ꯇꯥꯃꯤꯟꯅꯁꯤ ꯏꯆꯦꯕꯦꯃꯥ꯫
1: ꯇꯥꯃꯤꯟꯅꯁꯤ ꯏꯕꯨꯡꯉꯣ꯫

ꯀꯤꯗꯃꯛ ꯅꯦ ꯍꯥꯏꯔꯗꯅ ꯇꯥꯂꯣꯏ ꯃꯉꯥꯅ ꯃꯊꯦꯜ ꯂꯨꯀꯣꯏ ꯂꯥꯡꯕ ꯂꯣꯏꯈ꯭ꯔꯦ ꯄꯨꯟꯁꯤꯡ ꯃꯉꯥꯅ ꯂꯥꯡꯂꯤꯕ ꯃꯊꯦꯜ ꯂꯨꯀꯣꯏꯁꯤꯡ ꯑꯗꯨꯒꯤ ꯃꯅꯨꯡꯗ ꯏꯄꯟꯁꯤꯡꯕꯨ ꯂꯣꯛꯇꯥꯛꯀꯤ ꯈꯖꯤꯡ ꯄꯣꯛ ꯐꯥꯕꯤꯒ ꯍꯩꯀ꯭ꯔꯛ ꯌꯦꯜꯂꯤ ꯃꯇꯣꯟ ꯑꯅꯧꯕꯗꯨꯒ ꯀꯪꯅ ꯊꯥꯎꯗ ꯆꯤꯛꯀꯣꯟ ꯇꯧꯔꯦꯔꯒ ꯉꯧꯕꯒꯤ ꯃꯊꯦꯜ ꯑꯃ ꯌꯥꯎꯔꯤꯕꯣꯏꯔꯦ ꯏꯄꯟꯁꯤꯡ ꯅꯣꯡꯄꯥ ꯂꯥꯊꯥ ꯀꯣꯡ ꯌꯥꯟꯕꯁꯨ ꯇꯥꯂꯣꯏ ꯃꯉꯥꯅ ꯍꯧꯔꯤꯕ ꯃꯊꯦꯜ ꯂꯨꯀꯣꯏ ꯑꯗꯨ ꯑꯥꯏꯕꯣꯏꯕꯣ ꯅꯣꯡꯄꯥ ꯂꯥꯊꯥ ꯀꯣꯡ ꯌꯥꯟꯕꯁꯨ ꯍꯥꯞꯄ ꯍꯧꯔꯛꯂꯤ ꯊꯥꯛꯀꯨꯡ ꯌꯥꯟꯕꯅ ꯉꯁꯥꯏꯒꯤ ꯈꯖꯤꯡ ꯀꯣꯛ ꯐꯥꯕꯤꯒ ꯍꯩꯀꯛ ꯌꯦꯜꯂꯤ ꯃꯇꯣꯟ ꯑꯅꯧꯕꯒ ꯀꯪꯅ ꯉꯧꯕꯒꯤ ꯃꯊꯦꯜ ꯑꯗꯨꯃꯗꯤ ꯏꯁꯣꯛ ꯁꯣꯛꯎꯗ꯭ꯔꯤꯕꯣꯏꯔꯦ ꯄꯨꯟꯁꯤꯡꯕꯨ ꯅꯣꯡꯄꯥꯟꯒꯤ ꯇꯥꯂꯣꯏ ꯑꯇꯣꯟꯕꯤꯅ ꯃꯁꯥꯕꯤ ꯅꯣꯡꯄꯥꯟꯕꯨ ꯌꯦꯡꯂꯦꯔꯒ

0: ꯑꯦꯛꯁꯂꯥꯏ ꯍꯥꯏꯕ ꯋꯥꯐꯝ ꯑꯃꯁꯨ ꯑꯗꯨꯃꯛ ꯊꯦꯡꯅꯖꯩ. ꯑꯦꯛꯁꯂꯥꯏ ꯊꯣꯛꯄꯁꯤꯡ ꯂꯧꯅ ꯂꯩꯅꯕ ꯃꯁꯤꯅ ꯇꯨꯡꯗ ꯄꯣꯛꯂꯛꯀꯗꯕ ꯑꯉꯥꯡꯁꯤꯡꯗ ꯑꯃꯁꯨꯡ ꯃꯈꯣꯏꯒꯤ ꯃꯆꯥ ꯃꯁꯨꯁꯤꯡꯗ ꯑꯀꯥꯏꯕ ꯌꯥꯝꯅ ꯄꯤ ꯍꯥꯏꯕꯁꯤ ꯑꯩꯈꯣꯏꯅ ꯈꯪꯖꯩ. ꯑꯗꯨꯅ ꯑꯦꯛꯁꯂꯥꯏ ꯊꯣꯛꯄꯁꯤꯡ ꯑꯁꯤ ꯑꯩꯈꯣꯏꯅ ꯂꯧꯅ ꯂꯩ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ꯑꯩꯈꯣꯏꯒꯤ ꯁꯣꯏꯔꯛꯄ ꯌꯥꯕ ꯀꯌꯥ ꯑꯃꯁꯨ ꯂꯩ ꯍꯥꯏꯕꯁꯤ ꯑꯩꯈꯣꯏꯅ ꯈꯪꯖꯩ. ꯑꯣꯇꯤꯖꯝ ꯑꯣꯏꯕ ꯑꯉꯥꯡ ꯑꯃ ꯌꯥꯎꯔꯦ ꯈꯜꯂꯁꯤ, ꯄꯣꯛꯂꯛꯀꯗꯕ ꯅꯦꯛꯁ ꯃꯊꯪꯒꯤ ꯑꯉꯥꯡꯁꯤꯡꯗꯁꯨ ꯑꯩꯈꯣꯏꯒꯤ ꯑꯣꯇꯤꯖꯝꯁꯤ ꯁꯝ ꯄꯥꯔꯁꯦꯟ ꯈꯔ ꯅꯠꯇ꯭ꯔꯒꯅ ꯁꯦꯝ ꯄꯥꯔꯁꯦꯟ ꯑꯗꯨꯝ ꯑꯣꯇꯤꯖꯝꯁꯤ ꯑꯣꯏꯔꯛꯄ ꯌꯥꯕꯒꯤ ꯈꯨꯗꯣꯡꯊꯤꯕ ꯂꯩꯕ꯭ꯔꯥ ꯀꯃꯥꯏꯅ ꯇꯧꯏ?
1: ꯁꯤꯒꯤ ꯃꯔꯝꯁꯦ ꯑꯍꯥꯟꯕꯒꯤ ꯐꯔꯁ ꯕꯣꯔꯟ ꯕꯦꯕꯤꯁꯦ ꯁꯤꯗ ꯑꯣꯇꯤꯖꯝ ꯑꯣꯏꯈ꯭ꯔꯒ ꯁꯦꯀꯦꯟ ꯕꯣꯔꯟ ꯕꯦꯕꯤꯗꯗꯤ ꯑꯩꯈꯣꯏꯅ 2 to 18% ꯑꯅ ꯍꯥꯏꯌꯦ, ꯑꯗꯨꯒ ꯁꯨꯛꯌꯥꯎ ꯌꯥꯎꯗꯕ ꯐꯦꯃꯤꯂꯤ ꯑꯗꯨꯁꯨ ꯑꯗꯨꯝ ꯌꯥꯎꯋꯦ, ꯑꯗꯨꯒ ꯀꯝꯄꯜꯁꯔꯤꯗꯤ ꯑꯣꯏꯗꯦ ꯍꯥꯏꯕꯗꯤ ꯐꯔꯁ ꯕꯣꯔꯟ ꯕꯦꯕꯤꯗ ꯑꯣꯇꯤꯖꯝ ꯂꯩꯈ꯭ꯔꯦ ꯍꯥꯏ ꯇꯥꯔꯒꯁꯨ ꯁꯦꯀꯦꯟ ꯅꯠꯇ꯭ꯔꯒ ꯊꯔꯠꯇ ꯑꯗꯨꯝ ꯌꯥꯎꯔꯛꯀꯅꯤ ꯍꯥꯏꯕꯒꯤ ꯀꯝꯄꯜꯁꯔꯤ ꯑꯣꯏꯕꯗꯤ ꯂꯩꯇꯦꯀꯣ, ꯑꯗꯨꯒ ꯄꯔꯁꯦꯟꯇꯦꯖ ꯁ꯭ꯇꯗꯤ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ꯄꯔꯁꯦꯟꯇꯦꯖ ꯈꯔꯗꯤ ꯑꯗꯨꯝ ꯐꯪꯉꯦꯕ.
0: ꯍꯣꯏ,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ꯃꯈꯥ ꯇꯥꯔꯛꯄꯗ ꯃꯥꯂꯦꯝꯒꯤ ꯑꯣꯏꯅ ꯑꯣꯇꯤꯖꯝ ꯁ꯭ꯄꯦꯛꯇ꯭ꯔꯝ ꯗꯤꯁꯑꯣꯔꯗꯔ ꯃꯥꯒꯤ ꯀꯟꯗꯤꯁꯟ ꯂꯩꯕ ꯑꯉꯥꯡꯁꯤꯡꯁꯦ ꯃꯁꯤ ꯅꯨꯄꯤ ꯃꯆꯥꯗꯅ ꯍꯦꯟꯅ ꯂꯩꯕ꯭ꯔꯥ ꯑꯗꯨꯒ ꯅꯨꯄꯥ ꯃꯆꯥꯗꯅ ꯍꯦꯟꯅ ꯂꯩꯕ꯭ꯔꯥ ꯃꯅꯤꯄꯨꯔꯒꯤ ꯑꯣꯏꯅꯗꯤ ꯀꯃꯥꯏꯅ ꯌꯦꯡꯕꯤꯌꯦ?
1: ꯍꯣꯏ, ꯃꯥꯂꯦꯝꯒꯤ ꯑꯣꯏꯅꯀꯣ ꯋꯥꯔꯜ ꯍꯦꯜ ꯑꯣꯔꯒꯅꯥꯏꯖꯦꯁꯟꯒꯤ ꯃꯇꯨꯡ ꯏꯟꯅ 1/160 ꯍꯥꯏꯕꯗꯤ 100 ꯃꯈꯨꯝ 100ꯒꯤ ꯃꯅꯨꯡꯗ ꯑꯉꯥꯡ ꯑꯃꯗꯤ ꯑꯣꯏ ꯍꯥꯏꯕꯅꯦꯕꯀꯣ, ꯋꯥꯔꯜ ꯍꯦꯜ ꯑꯣꯔꯒꯅꯥꯏꯖꯦꯁꯟ ꯂꯦꯇꯦꯁ ꯏꯟꯐꯣꯔꯃꯦꯁꯟ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ꯗꯨꯒ ꯏꯟꯗꯤꯌꯥꯒꯤ ꯑꯣꯏꯅ ꯌꯦꯡꯉꯒꯗꯤ ꯑꯃꯨꯛ ꯍꯥꯏꯕꯗꯤ ꯖꯒꯥ ꯖꯒꯥ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ꯇꯤꯖꯝ ꯁꯨꯡꯂꯩ ꯂꯩꯇꯕ ꯃꯐꯝꯁꯨ ꯑꯗꯨꯝ ꯌꯥꯎꯔꯝꯒꯗꯣꯏꯅꯦꯕꯀꯣ, ꯑꯗꯨꯅ ꯑꯉꯥꯡ 80 ꯅꯤꯄꯥꯟꯒꯤ ꯃꯅꯨꯡꯗ ꯑꯉꯥꯡ ꯑꯃꯀꯣ ꯁꯨꯃꯥꯏꯅ ꯂꯩꯕꯀꯣ. ꯃꯥꯂꯦꯝꯒꯤ ꯑꯣꯏꯅ ꯌꯦꯡꯕꯗ ꯅꯨꯄꯥ ꯃꯆꯥꯅ ꯁꯔꯨꯛ 4 ꯍꯦꯜꯂꯦ ꯅꯨꯄꯤꯗꯒꯤꯀꯣ, 4:1 ꯁꯨꯃꯥꯏꯅ ꯂꯩꯌꯦ ꯑꯣꯇꯤꯖꯝ ꯁ꯭ꯄꯦꯛꯇ꯭ꯔꯝ ꯗꯤꯁꯑꯣꯔꯗꯔꯒꯤ ꯃꯥꯒꯤ ꯑꯣꯏꯕꯒꯤ ꯆꯥꯡꯁꯦ.
0: ꯉꯁꯥꯏꯒꯤ ꯑꯣꯇꯤꯖꯝ ꯁ꯭ꯄꯦꯛꯇ꯭ꯔꯝ ꯗꯤꯁꯑꯣꯔꯗꯔꯁꯤꯒꯤ ꯃꯥꯒꯤ ꯏꯁꯇꯦꯖꯅꯆꯤꯡꯕ ꯂꯩꯕ꯭ꯔꯥ ꯑꯗꯨꯒ ꯃꯥꯁꯤ ꯑꯩꯈꯣꯏꯒꯤ ꯃꯈꯜꯅꯆꯤꯡꯕ ꯈꯥꯏꯗꯣꯛꯄ꯭ꯔꯥ ꯀꯃꯥꯏꯅ ꯇꯧꯏ ꯃꯁꯤ ꯃꯇꯥꯡ ꯈꯤꯇꯪ
1: ꯑꯣꯇꯤꯖꯝ
0: ꯍꯥꯏꯕꯤꯌꯨ?
1: ꯁ꯭ꯄꯦꯛꯇ꯭ꯔꯝ ꯗꯤꯁꯑꯣꯔꯗꯔꯒꯤ ꯃꯈꯜꯁꯦ ꯍꯥꯏꯐꯦꯠ ꯄꯜꯂꯒꯅ ꯑꯩꯈꯣꯏꯒꯤ ꯗꯥꯏꯒꯅꯣꯁꯇꯤꯛ ꯑꯦꯟ ꯁ꯭ꯇꯦꯇꯤꯁꯇꯤꯀꯦꯜ ꯃꯦꯅꯨꯋꯦꯜ ꯐꯣꯔ ꯃꯦꯟꯇꯦꯜ ꯗꯤꯁꯑꯣꯔꯗꯔꯅ ꯁꯨꯃꯥꯏꯅ ꯃꯥꯒꯤ ꯀ꯭ꯔꯥꯏꯇꯦꯔꯤꯌꯥ ꯀꯩꯀꯥ ꯄꯤꯔꯤꯕꯁꯦ ꯑꯩꯈꯣꯏꯒꯤ ꯗꯤ ꯑꯦꯁ ꯑꯦꯝ ꯐꯣꯔ ꯀꯥꯏꯅ ꯂꯩꯌꯦꯕꯀꯣ. ꯑꯗꯣ ꯗꯤ ꯑꯦꯁ ꯑꯦꯝ ꯐꯣꯔ ꯁꯤꯗ ꯃꯥꯒꯤ ꯃꯈꯜ 5 ꯊꯣꯛꯅ ꯈꯥꯏꯗꯣꯛꯑꯝꯃꯦꯕ ꯇꯥꯏꯞꯁꯦ, ꯑꯗꯨꯕꯨ ꯗꯤ ꯑꯦꯁ ꯑꯦꯝ 5 ꯂꯥꯛꯈ꯭ꯔꯦ 2013ꯗꯀꯣ, ꯑꯗꯨ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ꯃꯥꯒꯤ ꯀꯦꯔꯦꯛꯇꯔꯤꯁꯇꯤꯛ ꯐꯤꯆꯔꯁꯤꯡꯁꯦ ꯇꯥꯏꯞꯁ ꯑꯣꯏꯅ ꯇꯣꯉꯥꯟꯅ ꯑꯃꯨꯛ ꯈꯥꯏꯗꯣꯛꯇ꯭ꯔꯦꯕ, ꯁ꯭ꯄꯦꯛꯇ꯭ꯔꯝ ꯍꯥꯏꯔꯒ ꯄꯨꯂꯞ ꯄꯨꯟꯁꯤꯟꯈ꯭ꯔꯦꯕꯀꯣ 5ꯀꯤ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ꯗꯣ ꯍꯧꯖꯤꯛ ꯍꯧꯖꯤꯛ ꯑꯩꯈꯣꯏꯅ ꯗꯥꯏꯒꯅꯣꯁꯇꯤꯛꯇ ꯁꯤꯖꯤꯟꯅꯔꯤꯁꯤꯅ 5 ꯁꯤꯅꯦꯕꯀꯣ ꯍꯧꯖꯤꯛ ꯍꯧꯖꯤꯛ ꯆꯠꯅꯔꯤꯕꯁꯦꯀꯣ, ꯑꯗꯨꯅ ꯇꯣꯉꯥꯟꯕ ꯃꯈꯜꯗꯤ ꯂꯩꯇ꯭ꯔꯦ, ꯑꯗꯨꯕꯨ ꯃꯥꯒꯤ ꯂꯦꯚꯦꯜꯗ ꯐꯪꯁꯅꯤꯡ ꯂꯦꯚꯦꯜꯁꯦ ꯁꯤꯗꯅꯦꯕ ꯈꯦꯠꯅꯔꯛꯀꯗꯣꯏꯁꯤꯀꯣ. ꯂꯦꯚꯦꯜ 1, ꯂꯦꯚꯦꯜ 2, ꯂꯦꯚꯦꯜ 3 ꯍꯥꯏꯗꯤ ꯀꯌꯥꯃꯨꯛ ꯁꯄꯣꯔꯠ ꯗꯔꯀꯥꯔ ꯂꯩ ꯑꯉꯥꯡꯁꯤꯀꯣ. ꯂꯦꯚꯦꯜ 1ꯗꯅ ꯈꯔꯗꯤ ꯁꯄꯣꯔꯠ ꯑꯣꯏꯕ ꯑꯗꯨꯒꯤ ꯃꯁꯥꯒꯤ ꯈꯔ ꯌꯨꯝꯖꯕ, ꯂꯦꯚꯦꯜ 2ꯁꯤꯅ ꯃꯌꯥꯏ ꯑꯣꯏꯔꯞ ꯁꯄꯣꯔꯠ ꯗꯔꯀꯥꯔ ꯂꯩꯕ, ꯑꯗꯨꯒ ꯂꯦꯚꯦꯜ 3 ꯍꯥꯏꯔꯒꯗꯤ ꯃꯥꯒꯤ ꯁꯤꯚꯤꯔꯤꯇꯤꯁꯦ ꯌꯥꯝꯅ ꯍꯦꯟꯈ꯭ꯔꯦ, ꯑꯗꯨꯗꯨꯒ ꯃꯥꯁꯦ ꯀꯟꯁꯇꯦꯟꯠ ꯁꯄꯣꯔꯠ ꯍꯥꯏꯕꯗꯤ ꯑꯗꯨꯝ ꯇꯦꯛ ꯀꯤꯌꯔ ꯇꯧꯔꯒ ꯂꯩꯕ ꯗꯔꯀꯥꯔ ꯂꯩꯕ ꯑꯉꯥꯡꯁꯤꯡ ꯑꯣꯏꯗꯣꯏꯅꯦꯀꯣ, ꯁꯨꯃꯥꯏꯅ ꯂꯦꯚꯦꯜ ꯑꯣꯐ ꯐꯪꯁꯅꯤꯡꯁꯤꯗ ꯑꯣꯏꯅ ꯈꯥꯏꯗꯣꯔꯛꯑꯅꯤꯀꯣ. ꯑꯗꯨꯒ ꯑꯣꯇꯤꯖꯝꯁꯦ ꯃꯈꯜ ꯑꯣꯏꯅꯗꯤ ꯍꯥꯏꯕꯗꯤ ꯌꯥꯗꯦ, ꯑꯗꯨꯕꯨ ꯍꯥꯏ ꯐꯪꯁꯅꯤꯡ ꯑꯣꯇꯤꯖꯝ ꯒꯥꯏꯅ ꯍꯥꯏꯕꯗꯤ ꯁꯤꯗꯅ ꯀꯃꯥꯏꯅ ꯇꯧꯒꯦ ꯍꯥꯏꯕꯗ ꯃꯥꯒꯤ ꯂꯦꯡꯒ꯭ꯋꯦꯖ ꯍꯥꯏꯕꯗꯤ ꯋꯥ ꯉꯥꯡꯕ ꯈꯣꯠꯄ ꯀꯩꯀꯩ ꯌꯦꯡꯅꯔꯨꯔꯒꯗꯤ ꯈꯔꯗꯤ ꯐꯅꯗꯤ ꯑꯣꯏꯗꯣꯏꯕ, ꯑꯗꯨꯒ ꯏꯟꯇꯦꯂꯦꯛꯆꯨꯋꯦꯜ ꯗꯤꯁꯑꯦꯕꯤꯂꯤꯇꯤ ꯍꯥꯏꯗꯤ ꯃꯥꯒꯤ ꯀꯣꯒꯅꯤꯁꯟ ꯅꯠꯇ꯭ꯔꯒ ꯑꯥꯏ ꯀ꯭ꯌꯨꯒꯤ ꯀꯩꯅꯣꯁꯦ ꯃꯥꯁꯦ ꯐꯅ ꯂꯩꯅꯦꯕꯀꯣ. ꯁꯤꯁꯦ ꯏꯟꯐꯣꯔꯃꯦꯜꯂꯤ ꯂꯩꯕ ꯄꯣꯠꯅꯦ, ꯐꯣꯔꯃꯦꯜꯂꯤꯗꯤ ꯗꯥꯏꯒꯅꯣꯁ ꯇꯧꯕꯗꯤ ꯑꯣꯏꯗꯦꯀꯣ, ꯍꯥꯏ ꯐꯪꯁꯅꯤꯡ ꯑꯣꯇꯤꯖꯝ ꯍꯥꯏꯔꯒ.
0: ꯍꯣꯏ,
1: ꯑꯗꯨ ꯁꯨꯃꯥꯏꯅ ꯂꯩ.
0: ꯑꯩꯈꯣꯏꯒꯤ ꯍꯣꯁꯄꯤꯇꯥꯜꯗ ꯇꯧꯕ ꯌꯥꯕ ꯇ꯭ꯔꯤꯠꯃꯦꯟ ꯑꯗꯨꯒ ꯌꯨꯝꯗ ꯇꯧꯕ ꯌꯥꯕ ꯌꯨꯝꯒꯤ ꯃꯤꯑꯣꯏꯁꯤꯡꯅ ꯃꯉꯣꯟꯗ ꯇꯧꯕꯤꯕ ꯌꯥꯕ ꯇ꯭ꯔꯤꯠꯃꯦꯟꯁꯤꯡ ꯀꯔꯤ ꯀꯔꯤ ꯂꯩ ꯑꯗꯨꯒ ꯍꯣꯁꯄꯤꯇꯥꯜꯗ ꯀꯃꯥꯏꯅ ꯇꯧꯅꯤ ꯑꯗꯨꯒ ꯌꯨꯝꯒꯤ ꯃꯤꯑꯣꯏꯁꯤꯡꯅ ꯀꯔꯤ ꯀꯔꯤ ꯇꯧꯕ ꯌꯥꯏ?
1: ꯑꯣꯇꯤꯖꯝ ꯇ꯭ꯔꯤꯠꯃꯦꯟꯁꯦ ꯑꯩꯅ ꯇ꯭ꯔꯤꯠꯃꯦꯟꯗ ꯆꯠꯇ꯭ꯔꯤꯉꯩꯁꯤꯗ ꯍꯥꯏꯐꯦꯠ ꯃꯥꯁꯦ ꯀꯃꯥꯏꯅ ꯈꯪꯗꯣꯛꯀꯗꯒꯦꯁꯦ ꯍꯥꯏꯐꯦꯠ ꯄꯟꯖꯔꯝꯃꯒꯦꯀꯣ. ꯍꯥꯏꯕꯗꯤ ꯑꯍꯥꯟꯕꯗ ꯑꯉꯥꯡꯁꯦ ꯂꯥꯛꯄ ꯃꯇꯝꯗ ꯍꯥꯏꯗꯤ ꯃꯥꯁꯦ ꯋꯥ ꯉꯥꯡꯗꯦ ꯅꯠꯇ꯭ꯔꯒ ꯃꯤꯠ ꯐꯖꯅ ꯌꯦꯡꯗꯦ, ꯋꯥ ꯀꯩꯅꯣꯁꯨ ꯇꯧꯗꯦ, ꯃꯌꯥꯝꯒ ꯄꯨꯜꯂꯨ ꯌꯥꯗꯦ ꯈꯣꯠꯇꯦ ꯅꯠꯇ꯭ꯔꯒ ꯌꯥꯝ ꯁꯥꯎꯒꯜꯂꯤꯕꯨ ꯂꯥꯛꯅ ꯐꯅ ꯉꯝꯗꯦꯕꯨ ꯍꯥꯏꯔꯒꯁꯨꯀꯣ, ꯁꯤꯒꯨꯝꯕ ꯃꯌꯥꯝꯁꯦ ꯍꯥꯟꯅ ꯔꯨꯜ ꯑꯥꯎꯠ ꯇꯧꯊꯣꯛꯄ ꯑꯃ ꯗꯔꯀꯥꯔ ꯂꯩꯌꯦꯕ. ꯔꯨꯜ ꯑꯥꯎꯠ ꯇꯧꯊꯣꯛꯄꯁꯤꯗ ꯑꯣꯇꯤꯖꯝꯒꯤ ꯃꯦꯅꯦꯖꯃꯦꯟ ꯍꯥꯏꯕ ꯇꯥꯔꯒꯗꯤ ꯑꯩꯈꯣꯏꯅ ꯇꯤꯝ ꯋꯥꯛꯅꯦꯕꯀꯣ, ꯃꯥꯁꯦ ꯇꯤꯝ ꯋꯥꯛꯅꯤ. ꯑꯍꯥꯟꯕꯗ ꯑꯩꯅ ꯄ꯭ꯔꯣꯐꯦꯁꯅꯦꯜ ꯈꯔ ꯄꯜꯂꯕꯗꯀꯣ, ꯄꯦꯗꯤꯌꯥꯇ꯭ꯔꯤꯁꯤꯌꯟ ꯑꯗꯨꯒ ꯁꯥꯏꯀꯤꯌꯥꯇ꯭ꯔꯤꯛꯁꯀꯣ, ꯑꯗꯒꯤ ꯁ꯭ꯄꯤꯁ ꯂꯦꯡꯒ꯭ꯋꯦꯖ ꯄꯦꯊꯣꯂꯣꯖꯤꯁ, ꯑꯗꯒꯤ ꯀ꯭ꯂꯤꯅꯤꯀꯦꯜ ꯁꯥꯏꯀꯣꯂꯣꯖꯤꯁ ꯑꯃꯗꯤ ꯏꯗꯨꯀꯦꯇꯔ ꯑꯗꯒꯤ ꯗꯤꯕ꯭ꯂꯞꯃꯦꯟꯇꯦꯜ ꯁꯥꯏꯀꯣꯂꯣꯖꯤꯁ ꯍꯥꯏꯕ ꯑꯦꯛꯁꯦꯇ꯭ꯔꯥ, ꯁꯤꯒꯨꯝꯕ ꯃꯌꯥꯝ ꯑꯃꯁꯦ ꯂꯣꯏꯅꯃꯛ ꯇꯤꯝ ꯋꯥꯛ ꯑꯣꯏꯅ ꯇꯧꯔꯛꯄ ꯑꯃ ꯗꯔꯀꯥꯔ ꯂꯩꯕ. ꯀꯩꯒꯤꯅꯣ ꯍꯥꯏꯔꯒ ꯑꯣꯇꯤꯖꯝ ꯁ꯭ꯄꯦꯛꯇ꯭ꯔꯝ ꯗꯤꯁꯑꯣꯔꯗꯔ ꯍꯥꯏꯕꯁꯦ ꯃꯥꯒꯤ ꯋꯥꯏꯗ ꯔꯦꯟꯁ ꯑꯣꯐ ꯗꯤꯐꯤꯀꯜꯇꯤꯁ ꯂꯩꯗꯣꯏꯅꯦꯕꯀꯣ. ꯃꯥꯏꯜ ꯑꯣꯏꯕ ꯑꯣꯇꯤꯖꯝ ꯑꯉꯥꯡ ꯑꯃꯁꯤꯒ ꯁꯤꯚꯤꯌꯔ ꯑꯣꯏꯕꯁꯤꯒ ꯃꯥꯒꯤ ꯑꯦꯛꯖꯤꯕꯤꯠ ꯇꯧꯔꯤꯕ ꯃꯑꯣꯡ ꯃꯇꯧꯁꯦ ꯂꯣꯏꯅꯃꯛ ꯈꯦꯠꯅꯔꯛꯀꯗꯣꯏꯅꯦ.

0: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is hyperactive ki potse ADHD associate taro ko ma bi feature oina lebe su maya ma ya ori bani na mo je relaxation exercise and calming activity gum se si je am na da ga le yebo ko adu du na kamai na kam ta holaga ma gi nga sa gi hyperactive oiri bo pose handara ka de gi habe du gi matang de ne bo ko last ke option jina ko
1: hauji ki matam da mama ma pa sing sina thabak sin ba de gi na thra ga na mi le ta ba de gi akhoi gi angang sing si ꯑꯩꯈꯣꯏꯒꯤ ꯗꯦ ꯀꯦꯌꯔ ꯒꯨꯝꯕꯗ ꯍꯦꯛ ꯊꯝꯃꯒ ꯑꯣꯐꯤꯁ ꯆꯠꯄ ꯊꯕꯛ ꯆꯠꯄ ꯍꯜꯂꯛꯑꯀꯥꯟꯗꯅ ꯃꯥꯅ ꯑꯉꯥꯡꯁꯤ ꯍꯦꯛ ꯄꯨꯔꯛꯄꯒꯤ ꯃꯑꯣꯡ ꯑꯃꯁꯨ ꯑꯗꯨꯝ ꯊꯦꯡꯅꯖꯩ ꯃꯁꯤꯅ ꯑꯩꯈꯣꯏꯒꯤ ꯑꯣꯇꯤꯖꯝ ꯏꯁꯄꯦꯛꯇ꯭ꯔꯝ ꯗꯤꯁꯑꯣꯔꯗꯔ ꯂꯩꯕ ꯑꯉꯥꯡꯁꯤꯡꯁꯤꯗꯗꯤ ꯑꯩꯈꯣꯏꯒꯤ ꯁꯨꯃꯥꯏꯅ ꯗꯦ ꯀꯦꯌꯔꯗ ꯊꯝꯕꯁꯤꯗ ꯈꯤꯇꯪ ꯈꯨꯗꯣꯡꯆꯥꯗꯕ ꯊꯣꯛꯄꯁꯨ ꯌꯥꯏ ꯑꯗꯨꯒ ꯌꯨꯝꯒꯤ ꯃꯤꯑꯣꯏꯁꯤꯡꯅ ꯑꯩꯈꯣꯏꯒꯤ ꯑꯣꯇꯤꯖꯝ ꯏꯁꯄꯦꯛꯇ꯭ꯔꯝ ꯗꯤꯁꯑꯣꯔꯗꯔ ꯂꯩꯕ ꯑꯉꯥꯡꯁꯤꯡꯁꯤ ꯃꯥꯒꯤ ꯂꯣꯏꯅꯕꯤꯕꯒꯤ ꯃꯑꯣꯡ ꯁꯦꯟꯅꯕꯤꯕꯒꯤ ꯃꯑꯣꯡ ꯑꯗꯨꯒ ꯉꯁꯥꯏꯒꯤ ꯗꯦ ꯀꯦꯌꯔꯗ ꯑꯣꯏꯔꯒꯁꯨ ꯑꯉꯥꯡꯁꯤꯡꯁꯤ ꯁꯦꯟꯅꯒꯗꯕ ꯃꯥꯒꯤ ꯑꯣꯖꯥꯁꯤꯡꯁꯦ ꯏꯁꯝ ꯁꯝꯅ ꯃꯈꯣꯏꯗ ꯑꯩꯈꯣꯏꯒꯤ ꯑꯉꯥꯡ ꯁꯦꯟꯅꯕꯤꯒꯗꯕ ꯃꯤꯁꯤꯡꯁꯤꯗ ꯇꯣꯉꯥꯟꯅ ꯑꯈꯟꯅꯕ ꯇ꯭ꯔꯦꯅꯤꯡꯒꯨꯝꯕ ꯃꯈꯣꯏꯗ ꯑꯦꯋꯦꯔꯅꯦꯁꯀꯨꯝꯕ ꯄꯤꯕꯒꯤ ꯇꯉꯥꯏ ꯐꯗꯕ ꯂꯩꯕ꯭ꯔꯥ?
0: ꯑꯦꯋꯦꯔꯅꯦꯁ ꯄꯤꯕꯁꯤ ꯌꯥꯝꯅ ꯇꯉꯥꯏ ꯐꯗꯦꯀꯣ ꯑꯗꯨꯒ ꯀꯤꯌꯔ ꯒꯤꯕꯔ ꯇ꯭ꯔꯦꯅꯤꯡꯁꯦ ꯋꯥꯔꯜ ꯍꯦꯜꯊ ꯑꯣꯔꯒꯅꯥꯏꯖꯦꯁꯟ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ꯀꯤꯌꯔ ꯒꯤꯕꯔ ꯇ꯭ꯔꯦꯅꯤꯡꯁꯦ ꯑꯁꯨꯛꯀꯤ ꯃꯇꯤꯛ ꯇꯉꯥꯏ ꯐꯗꯦ ꯍꯥꯏꯗꯅ 2018-19ꯗꯒꯤ ꯍꯧꯔꯒ ꯐꯨꯜ ꯐ꯭ꯂꯦꯖ 22ꯐꯥꯎꯁꯤꯒꯤ ꯃꯅꯨꯡꯗ ꯀꯤꯌꯔ ꯒꯤꯕꯔ ꯇ꯭ꯔꯦꯅꯤꯡ ꯄ꯭ꯔꯣꯒ꯭ꯔꯥꯝꯁꯦ ꯂꯩꯔꯦꯕꯀꯣ ꯂꯩꯔꯦ ꯑꯃꯨꯛ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ꯒꯤ ꯌꯦꯡꯉꯀꯥꯟꯗ ꯑꯩꯈꯣꯏꯒꯤ ꯇꯥꯛꯌꯦꯜ ꯁꯥꯏ ꯀꯝꯄ꯭ꯂꯦꯛꯁ ꯑꯣꯄꯣꯖꯤꯠꯇ ꯀꯝꯄꯣꯖꯤꯠ ꯔꯤꯖꯅꯦꯜ ꯁꯦꯟꯇꯔ CRC ꯂꯩꯌꯦꯀꯣ ꯑꯗꯨꯁꯤꯗ 6 months ꯀꯣꯔꯁꯀꯤ 2025ꯇ 6 months ꯀꯣꯔꯁ ꯑꯃ ꯇꯧꯈ꯭ꯔꯦ ꯀꯤꯌꯔ ꯒꯤꯕꯔ ꯍꯥꯏꯔꯒꯗꯤ ꯃꯔꯨꯑꯣꯏꯅ ꯑꯌꯥꯝꯕꯅ ꯄꯦꯔꯦꯟꯁ ꯅꯠꯇ꯭ꯔꯒꯅ ꯄꯦꯔꯦꯟꯁꯅ ꯃꯥꯒꯤ ꯀꯅꯥꯒꯨꯝꯕ ꯑꯃ ꯍꯦꯜꯞ ꯇꯧꯕꯤꯅꯕ ꯀꯅꯥꯒꯨꯝꯕ ꯃꯤꯑꯣꯏ ꯑꯃ ꯃꯣꯏꯅ ꯂꯣꯏꯅ ꯆꯠꯊꯣꯛꯄ ꯑꯣꯏꯇꯥꯔꯒꯁꯨ ꯑꯗꯨ ꯑꯣꯏꯔꯛꯀꯗꯣꯏꯅꯦꯕꯀꯣ ꯑꯗꯨ ꯀꯤꯌꯔ ꯒꯤꯕꯔ ꯇ꯭ꯔꯦꯅꯤꯡ ꯄ꯭ꯔꯣꯒ꯭ꯔꯥꯝ ꯐꯣꯔ ꯑꯣꯇꯤꯖꯝ ꯑꯦꯟ ꯑꯗꯔ ꯗꯤꯕ꯭ꯂꯞꯃꯦꯟꯇꯦꯜ ꯗꯤꯁꯑꯦꯕꯤꯂꯤꯇꯤꯁ ꯍꯥꯏꯔꯒꯀꯣ ꯁꯨꯃꯥꯏꯅ ꯃꯌꯥꯝ ꯄꯨꯜꯂꯒ ꯑꯃ 6 months ꯀꯣꯔꯁ ꯑꯃ ꯑꯣꯏꯌꯦ ꯃꯥꯒꯤ ꯌꯥꯝꯗ꯭ꯔꯕꯗ ꯀ꯭ꯂꯥꯁ 10 ꯄꯥꯁ ꯇꯧꯕ ꯃꯤꯑꯣꯏ ꯑꯣꯏꯒꯗꯕꯀꯣ ꯑꯦꯅꯤ ꯄꯦꯔꯦꯟꯁ ꯑꯣꯏꯔꯒꯁꯨ ꯅꯠꯇ꯭ꯔꯒꯅ ꯃꯣꯏ ꯃꯇꯦꯡ ꯄꯥꯡꯕꯤꯅꯕ ꯊꯝꯃꯤꯕ ꯃꯤꯑꯣꯏꯁꯦ ꯁꯤꯒꯤꯁꯤꯒꯤ ꯑꯣꯏꯅ ꯇ꯭ꯔꯦꯅꯤꯡ ꯇꯧꯋꯦ ꯁꯤꯗ ꯐꯣꯀꯁ ꯇꯧꯗꯣꯏꯁꯤꯅ ꯍꯥꯏꯕꯗꯤ ꯑꯣꯇꯤꯖꯝ ꯌꯨꯝꯗ ꯂꯣꯏꯅꯒꯗꯕꯁꯤꯕꯨ ꯃꯥꯒꯤ ꯃꯥꯏꯜ ꯃꯣꯗꯔꯦꯠ ꯁꯤꯚꯤꯌꯔꯤꯇꯤ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ꯃꯣꯏꯁꯤ ꯌꯥꯝ ꯆꯦꯂꯦꯟꯖꯤꯡ ꯑꯣꯏꯕ ꯄꯥꯔꯠꯁꯨ ꯌꯥꯎꯔꯛꯀꯗꯣꯏꯅꯦꯕꯀꯣ ꯀꯃꯥꯏꯅ ꯂꯣꯏꯅꯒꯅꯤ ꯍꯥꯏꯕꯁꯦ ꯑꯁꯨꯛꯀꯤ ꯃꯇꯤꯛ ꯗꯔꯀꯥꯔ ꯑꯣꯏꯌꯦꯕꯀꯣ ꯑꯗ ꯑꯉꯥꯡꯁꯦ ꯃꯥꯅ ꯃꯔꯨꯑꯣꯏꯅ ꯃꯥꯅ ꯄꯥꯝꯃꯤꯕꯗꯣ ꯐꯣꯡꯗꯣꯛꯅꯤꯡꯉꯒ ꯐꯣꯡꯗꯣꯛꯄ ꯉꯝꯗꯕꯒꯤ ꯃꯉꯣꯟꯗ ꯑꯦꯟꯖꯥꯏꯇꯤ ꯗꯤꯄ꯭ꯔꯦꯁꯟꯁꯨ ꯂꯣꯏꯅꯔꯒ ꯂꯥꯛꯀꯗꯣꯏꯅꯦꯕꯀꯣ ꯑꯗꯨꯗꯨꯒ ꯁꯤꯒꯤ ꯃꯇꯥꯡ ꯑꯗꯨꯒ ꯃꯥꯁꯤ ꯀꯃꯥꯏꯅ ꯂꯣꯏꯅꯕꯤꯒꯗꯒꯦ ꯍꯥꯏꯕꯗꯨꯁꯨ ꯈ꯭ꯋꯥꯏꯗꯒꯤ ꯃꯔꯨꯑꯣꯏꯕ ꯑꯃꯅꯦꯕꯀꯣ ꯑꯉꯥꯡꯁꯦ ꯀꯞꯄꯛꯑꯒꯅ ꯀꯃꯥꯏꯅ ꯇꯧꯕ ꯑꯗꯒꯤ ꯃꯥ ꯁꯥꯎꯔꯛꯑꯒꯅ ꯀꯃꯥꯏꯅ ꯇꯧꯕ ꯑꯗꯒꯤ ꯌꯥꯝꯅ ꯍꯥꯏꯔꯕꯗ ꯉꯁꯥꯏꯒꯤ ꯂꯣꯏꯅꯕꯤꯒꯗꯕꯁꯤꯅ ꯑꯣꯇꯤꯖꯝ ꯑꯉꯥꯡꯁꯦ ꯑꯩꯅ ꯑꯦꯛꯁꯇ꯭ꯔꯥ ꯑꯃ ꯄꯜꯂꯕꯗ ꯃꯥꯒꯤ ꯇꯣꯏꯂꯦꯠ ꯇ꯭ꯔꯦꯅꯤꯡ ꯐꯥꯎꯗ ꯃꯥꯁꯦ ꯉꯁꯥꯏꯒꯤ ꯃꯥꯁꯦ ꯇꯣꯏꯂꯦꯠ ꯋꯥꯁꯔꯨꯝ ꯆꯪꯅꯤꯡꯉꯦ ꯍꯥꯏꯔꯒꯁꯨ ꯃꯥꯁꯦ ꯐꯣꯡꯗꯣꯛ ꯑꯣꯏꯗꯣꯏꯅꯦꯕꯀꯣ ꯀꯩꯝꯇ ꯍꯥꯏꯔꯛꯑꯣ ꯑꯣꯏꯗꯣꯏꯅꯦꯕ ꯑꯗꯨꯃꯥꯏꯅ ꯑꯗꯨꯝ ꯍꯥꯏꯔꯛꯇ꯭ꯔꯕꯅꯤꯅ ꯃꯥꯒꯤ ꯄꯦꯟꯗ ꯀꯩꯗ ꯑꯗꯨꯝ ꯍꯥꯝꯖꯟ ꯃꯨꯈꯣꯆꯟꯕ ꯑꯗꯨꯝ ꯌꯥꯎꯔꯛꯀꯗꯣꯏꯅꯦꯕꯀꯣ ꯁꯤꯒꯨꯝꯕ ꯃꯌꯥꯝꯁꯤꯁꯨ ꯑꯩꯈꯣꯏꯅ ꯀꯥꯎꯟꯁꯤꯂꯤꯡ ꯇꯧꯕ ꯃꯇꯝꯗ ꯄꯦꯔꯦꯟꯁ ꯑꯗꯨꯝ ꯌꯥꯎꯍꯜꯂꯦꯕꯀꯣ ꯍꯥꯏꯕꯗꯤ ꯑꯉꯥꯡꯁꯦ ꯇꯣꯏꯂꯦꯠ ꯇ꯭ꯔꯦꯅꯤꯡ ꯌꯥꯝ ꯗꯔꯀꯥꯔ ꯂꯩꯕ ꯀꯅꯥꯒꯨꯝꯕ ꯑꯉꯥꯡꯅ ꯃꯥꯒꯤ ꯗꯥꯏꯄꯔ ꯍꯥꯞꯇ꯭ꯔꯤꯉꯩ ꯀꯩꯅꯣ ꯇꯧꯗꯕꯒꯤ ꯄꯣꯠꯁꯨ ꯑꯗꯨꯝ ꯊꯦꯡꯅꯩꯌꯦꯕꯀꯣ ꯄꯦꯔꯦꯟꯁ ꯋꯥꯔꯤ ꯁꯥꯕ ꯃꯇꯝꯗ ꯁꯤꯒꯨꯝꯕ ꯃꯌꯥꯝ ꯂꯩ ꯑꯗꯨꯅ ꯀꯤꯌꯔ ꯒꯤꯕꯔꯒꯤ ꯔꯣꯜꯁꯦ ꯑꯁꯨꯛꯀꯤ ꯃꯇꯤꯛ ꯆꯥꯎꯋꯦ ꯑꯗꯨꯗꯨꯒ ꯑꯃꯅ ꯑꯩꯈꯣꯏꯅ ꯄꯦꯔꯦꯟꯁꯁꯤꯡꯁꯦ ꯑꯣꯟꯒꯣꯌꯤꯡ ꯊꯦꯔꯥꯄꯤ ꯇꯧꯕ ꯃꯇꯝꯁꯤꯗꯀꯣ ꯑꯗꯨꯝ ꯑꯩꯈꯣꯏ ꯊꯦꯔꯥꯄꯤꯁꯦ 45 minutes ꯁꯦꯁꯟ ꯑꯣꯏꯀꯣ ꯁ꯭ꯄꯤꯁ ꯂꯦꯡꯒ꯭ꯋꯦꯖ ꯊꯦꯔꯥꯄꯤ ꯑꯩ ꯃꯦꯟ ꯑꯣꯏꯅ ꯍꯥꯏꯔꯕꯗꯀꯣ ꯁ꯭ꯄꯤꯁ ꯂꯦꯡꯒ꯭ꯋꯦꯖ ꯊꯦꯔꯥꯄꯤꯁꯦ 45 minutes ꯁꯦꯁꯟꯅꯤ ꯁꯤꯁꯦ ꯂꯣꯏ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 ꯄꯦꯔꯦꯟ ꯀꯥꯎꯟꯁꯤꯂꯤꯡ ꯑꯗꯨꯝ ꯇꯧꯋꯦꯕꯀꯣ ꯄꯦꯔꯦꯟꯁꯅ ꯍꯥꯏꯅꯤꯡꯕ ꯈꯣꯠꯅꯤꯡꯕ ꯀꯩ ꯀꯩ ꯂꯩ ꯌꯨꯝꯗꯅ ꯀꯃꯥꯏꯅ ꯇꯧꯕ ꯑꯗꯨ ꯍꯧꯖꯤꯛꯅ ꯑꯉꯥꯡꯁꯦ ꯍꯥꯟꯅꯗꯒꯤ ꯀꯩ ꯄ꯭ꯔꯣꯒ꯭ꯔꯦꯁ ꯂꯩꯔꯦ ꯈꯣꯠꯂꯦ ꯍꯥꯏꯕꯁꯦꯀꯣ ꯁꯤꯁꯦ ꯀ꯭ꯂꯣꯁ ꯃꯣꯅꯤꯇꯔꯤꯡ ꯇꯧꯕ ꯌꯥꯝ ꯗꯔꯀꯥꯔ ꯂꯩꯀꯣ ꯑꯗꯨꯗꯨꯗ ꯄꯦꯔꯦꯟꯁꯅ ꯍꯥꯏꯔꯝꯕ ꯅꯠꯇ꯭ꯔꯒ ꯍꯥꯏꯔꯝꯗꯕ ꯑꯗꯨ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ꯈꯣꯏꯅꯁꯨ ꯃꯥꯒꯤ ꯄ꯭ꯔꯣꯒ꯭ꯔꯦꯁ ꯂꯩꯕ ꯅꯠꯇ꯭ꯔꯒ ꯂꯩꯇꯕ꯭ꯔꯥ ꯅꯠꯇ꯭ꯔꯒ ꯁꯦꯁꯟꯗꯅ ꯑꯉꯥꯡꯁꯦ ꯍꯥꯟꯅ ꯁꯨꯃꯥꯏꯅ ꯇꯧꯔꯝꯃꯤ ꯃꯥꯒꯤ ꯕꯦꯁ ꯂꯥꯏꯟ ꯍꯥꯏꯇꯥꯔꯦꯀꯣ ꯍꯥꯟꯅꯒꯤ ꯃꯥꯒꯤ ꯂꯩꯔꯝꯕꯁꯤꯡꯗꯣ ꯑꯗꯨꯒ ꯑꯅꯧꯕ ꯏꯝꯄ꯭ꯔꯨꯕꯃꯦꯟꯠꯅ ꯀꯩ ꯀꯩ ꯂꯩꯔꯦ ꯈꯣꯠꯂꯦ ꯍꯥꯏꯕꯁꯦ ꯁꯤ ꯃꯌꯥꯝꯁꯦ ꯌꯥꯝꯅ ꯀ꯭ꯂꯣꯁ ꯃꯣꯅꯤꯇꯔꯤꯡ ꯇꯧꯔꯒ ꯄꯦꯔꯦꯟꯁꯀꯤꯁꯨ ꯀꯣꯑꯣꯄꯔꯦꯁꯟꯁꯦ ꯑꯁꯨꯛꯀꯤ ꯃꯇꯤꯛ ꯗꯔꯀꯥꯔ ꯂꯩꯀꯣ ꯁꯤ ꯃꯇꯥꯡꯁꯤꯗ ꯑꯗꯨ ꯃꯣꯏꯅ ꯍꯥꯏꯔꯛꯇ꯭ꯔꯗꯤ ꯑꯩꯈꯣꯏꯁꯨ ꯑꯃꯨꯛ ꯈꯪꯉꯣꯏꯗꯣꯏꯅꯦꯕꯀꯣ ꯑꯗꯨꯃꯥꯏꯅ ꯇꯧꯗꯅ ꯉꯁꯥꯏꯒꯤ ꯀꯤꯌꯔ ꯒꯤꯕꯔꯒꯤ ꯔꯣꯜꯁꯦ ꯌꯥꯝꯅ ꯆꯥꯎꯋꯤ ꯃꯣꯏꯒꯤꯁꯨ ꯑꯆꯧꯕ ꯄꯥꯔꯠ ꯑꯃꯅꯦꯕꯀꯣ ꯑꯉꯥꯡꯁꯦ ꯉꯁꯥꯏꯒꯤ ꯑꯦꯇꯤꯄꯤꯀꯦꯜ ꯕꯤꯍꯦꯕꯤꯌꯔ ꯍꯥꯏꯗꯤ ꯈꯤꯇꯪ ꯑꯣꯠ ꯑꯣꯏꯅ ꯈꯟꯕ ꯕꯤꯍꯦꯕꯤꯌꯔꯁꯤꯡꯁꯦ ꯃꯣꯗꯤꯐꯥꯏ ꯇꯧꯔꯛꯀꯗꯣꯏꯅꯦꯕꯀꯣ ꯑꯗꯨꯒ ꯃꯔꯨꯑꯣꯏꯅ ꯁ꯭ꯄꯤꯁ ꯂꯦꯡꯒ꯭ꯋꯦꯖ ꯊꯦꯔꯥꯄꯤ ꯅꯠꯇ꯭ꯔꯒꯅ ꯑꯇꯣꯞꯄ ꯊꯦꯔꯥꯄꯤꯁꯤꯡꯗꯗꯤ ꯑꯩꯈꯣꯏꯅ ꯃꯦꯗꯤꯀꯦꯜ ꯇ꯭ꯔꯤꯠꯃꯦꯟꯠ ꯍꯥꯏꯕꯗꯤ ꯍꯤꯗꯥꯛ ꯑꯣꯏꯅ ꯄꯤꯗꯦꯕꯀꯣ ꯍꯥꯏꯗꯤ ꯃꯥꯒꯤ ꯕꯤꯍꯦꯕꯤꯌꯔ ꯅꯠꯇ꯭ꯔꯒꯅ ꯉꯥꯡꯗꯕꯗꯨꯁꯨ ꯉꯥꯡꯅꯕ ꯍꯣꯠꯅꯔꯛꯀꯗꯣꯏꯅꯦꯕꯀꯣ ꯑꯗꯨꯗꯨꯅ ꯉꯁꯥꯏꯒꯤ ꯑꯩꯅ ꯄꯟꯖꯈ꯭ꯔꯤꯕ ꯃꯥꯒꯤ ꯑꯦꯄ꯭ꯔꯣꯁ ꯃꯌꯥꯝꯗꯨ ꯁꯤꯖꯤꯟꯅꯔꯒ ꯑꯉꯥꯡꯁꯦ ꯃꯥꯒꯤ ꯕꯦꯁ ꯂꯥꯏꯟꯗꯨ ꯈꯪꯕꯤꯔꯒ ꯉꯥꯡꯅꯕ ꯍꯣꯠꯅꯔꯛꯀꯗꯣꯏꯅꯦꯕꯀꯣ ꯁꯨꯃꯥꯏꯅ ꯁꯤ ꯂꯩꯔꯦ ꯑꯗꯨꯗꯨꯒ ꯀꯤꯌꯔ ꯒꯤꯕꯔ ꯇ꯭ꯔꯦꯅꯤꯡꯒꯤ ꯁꯔꯨꯛ ꯑꯃ ꯑꯣꯏꯅ ꯄꯦꯔꯦꯟꯁꯁꯤꯡꯗꯁꯨ ꯑꯩꯈꯣꯏꯅ ꯄꯦꯔꯦꯟꯁꯁꯤꯡꯁꯦ ꯃꯔꯨꯑꯣꯏꯅ ꯃꯃꯥ ꯃꯄꯥ ꯑꯅꯤꯃꯛ ꯊꯕꯛ ꯇꯧꯋꯤ ꯅꯠꯇ꯭ꯔꯒ ꯆꯠꯊꯣꯛꯏ ꯌꯨꯝꯗ ꯑꯉꯥꯡꯁꯤꯡꯒ ꯃꯇꯝ ꯌꯥꯝ ꯄꯤꯕ ꯉꯝꯗꯦ ꯍꯥꯏꯇꯥꯔꯒꯗꯤ ꯑꯩꯈꯣꯏꯅ ꯌꯨꯝꯗ ꯂꯩꯍꯧꯒꯗꯕ ꯀꯤꯌꯔ ꯒꯤꯕꯔ ꯅꯠꯇ꯭ꯔꯒꯅ ꯃꯇꯦꯡ ꯄꯥꯡꯕꯤꯒꯗꯕ ꯌꯥꯝꯅ ꯃꯔꯨ ꯑꯣꯏꯕ ꯑꯃꯅꯦꯕꯀꯣ ꯑꯉꯥꯡꯁꯦ ꯂꯣꯏꯅꯕ ꯃꯇꯝꯗ ꯁꯨꯃꯥꯏꯅ ꯂꯣꯏꯅꯕꯤꯌꯨ ꯃꯥꯁꯦ ꯁꯤꯅꯤ ꯁꯤꯅꯤ ꯍꯥꯏꯕꯗꯣ ꯒ꯭ꯌꯥꯟ ꯇꯥꯍꯟꯕꯒꯤ ꯄꯣꯠꯁꯨ ꯑꯗꯨꯝ ꯑꯗꯨ ꯀꯥꯎꯟꯁꯤꯂꯤꯡꯗꯨꯗꯤ ꯑꯗꯨꯝ ꯇꯧꯔꯒꯗꯤ ꯑꯗꯨꯝ ꯆꯠꯂꯦꯀꯣ ꯁꯤꯁꯨ ꯑꯗꯨꯝ ꯑꯣꯟꯒꯣꯌꯤꯡ ꯑꯣꯏꯅ ꯑꯗꯨꯒ ꯑꯅꯧꯕ ꯑꯃ ꯑꯣꯏꯅ ꯑꯩꯈꯣꯏꯅ ꯑꯇꯣꯞꯄ ꯑꯃꯅ ꯑꯩꯈꯣꯏꯅ ꯄ꯭ꯔꯄꯣꯖꯦꯜ ꯑꯃꯁꯨ ꯂꯩꯕꯨꯗꯤ ꯂꯩꯔꯦꯀꯣ ꯀꯤꯌꯔ ꯒꯤꯕꯔ ꯇ꯭ꯔꯦꯅꯤꯡꯁꯦ ꯑꯃꯨꯛ ꯇꯧꯅꯕ ꯍꯥꯏꯕꯒꯤꯀꯣ ꯍꯧꯖꯤꯛꯀꯤ ꯑꯣꯏꯅ
1: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ꯑꯇꯣꯞꯄ ꯅꯣꯔꯃꯦꯜ ꯑꯉꯥꯡꯁꯤꯡꯗꯤ ꯁ꯭ꯀꯨꯜ ꯀꯥꯕ ꯍꯧꯔꯛꯄꯁꯤ ꯆꯍꯤ ꯑꯍꯨꯝ ꯈꯔ ꯍꯦꯜꯂꯛꯄ ꯁ꯭ꯋꯥꯏꯗ ꯄ꯭ꯔꯤ ꯁ꯭ꯀꯨꯜ ꯊꯥꯕꯒꯤ ꯃꯑꯣꯡꯁꯦ ꯑꯗꯨꯃꯛ ꯊꯦꯡꯅꯖꯩ. ꯑꯗꯨꯅ ꯑꯩꯈꯣꯏꯒꯤ ꯑꯣꯇꯤꯖꯝꯒꯤ ꯀꯟꯗꯤꯁꯟ ꯂꯩꯔꯕ ꯑꯉꯥꯡꯁꯦ ꯃꯥꯒꯤꯗꯤ ꯇꯣꯉꯥꯟꯅ ꯉꯁꯥꯏ ꯁ꯭ꯄꯤꯁꯦꯜ ꯁ꯭ꯀꯨꯜꯗ ꯊꯥꯕꯒꯤ ꯃꯑꯣꯡ ꯑꯃꯁꯨ ꯄꯟꯕꯤꯈꯤ. ꯑꯗꯨꯒ ꯅꯣꯔꯃꯦꯜ ꯑꯉꯥꯡꯁꯤꯡꯁꯤꯒ ꯑꯗꯨꯃꯛ ꯄꯨꯟꯅ ꯂꯥꯏꯔꯤꯛ ꯂꯥꯏꯁꯨ ꯄꯨꯟꯅ ꯇꯝꯍꯟꯕ ꯌꯥꯕ꯭ꯔꯥ? ꯃꯥꯁꯤ ꯇꯣꯉꯥꯟꯅ ꯁꯦꯄꯔꯦꯠ ꯃꯥꯒꯤ ꯑꯣꯇꯤꯖꯝꯒꯤ ꯀꯟꯗꯤꯁꯟꯁꯤ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ꯁ꯭ꯄꯤꯁꯦꯜ ꯁ꯭ꯀꯨꯜ ꯈꯛꯇꯪꯗ ꯃꯥꯁꯤ ꯊꯥꯕꯒꯤ ꯇꯉꯥꯏ ꯐꯗꯕ ꯂꯩꯕ꯭ꯔꯥ? ꯀꯃꯥꯏꯅ ꯇꯧꯏ?
0: ꯍꯣꯏ, ꯁꯤ ꯌꯥꯝꯅ ꯑꯔꯨꯕ ꯃꯇꯥꯡ ꯑꯃꯅꯤꯀꯣ. ꯍꯥꯏꯕꯗꯤ ꯑꯉꯥꯡꯁꯦ ꯁ꯭ꯄꯤꯁꯦꯜ ꯁ꯭ꯀꯨꯜꯗ ꯂꯣꯏ ꯊꯝꯒꯤꯗ꯭ꯔꯥ ꯅꯠꯇ꯭ꯔꯒꯅ ꯅꯣꯔꯃꯦꯜꯗ ꯊꯥꯔꯗ꯭ꯔꯥ ꯍꯥꯏꯕꯁꯦ ꯁꯤꯁꯦ ꯄꯦꯔꯦꯟꯁꯁꯤꯡꯗꯁꯨ ꯌꯥꯝꯅ ꯀꯣꯏꯁꯟꯅꯦꯕꯜ ꯑꯣꯏꯕ ꯄꯣꯠ ꯑꯃꯅꯦꯕꯀꯣ. ꯍꯥꯏꯕꯗꯤ ꯑꯉꯥꯡꯁꯦ ꯑꯍꯥꯟꯕꯗꯁꯨ ꯄꯟꯈ꯭ꯔꯦ, ꯉꯟꯅ ꯈꯪꯗꯣꯛꯄ ꯅꯠꯇ꯭ꯔꯒ ꯔꯨꯜ ꯑꯥꯎꯠ ꯇꯧꯕꯤꯔꯒ ꯃꯥꯒꯤ ꯇꯧꯐꯝ ꯊꯣꯛꯄ ꯄ꯭ꯔꯣꯐꯦꯁꯅꯦꯜꯁꯤꯡꯒ ꯇꯥꯟꯅꯔꯒ ꯃꯥꯒꯤ ꯇꯧꯐꯝ ꯊꯣꯛꯄ ꯍꯥꯏꯕꯗꯤ ꯋꯥ ꯉꯥꯡꯗ꯭ꯔꯤꯕ ꯅꯠꯇ꯭ꯔꯒꯅ ꯁꯣꯁꯤꯌꯦꯜꯂꯤ ꯑꯦꯛꯁꯄꯣꯁ ꯇꯧꯕ ꯉꯝꯗ꯭ꯔꯤꯕ ꯅꯠꯇ꯭ꯔꯒ ꯏꯃꯣꯁꯅꯦꯜ ꯏꯃꯥ ꯑꯦꯛꯁꯄ꯭ꯔꯦꯁ ꯁꯤꯒꯨꯝꯕ ꯃꯌꯥꯝꯁꯦ ꯂꯣꯏꯅꯔꯒ ꯂꯩꯔꯤꯉꯩꯗꯤ ꯑꯩꯈꯣꯏꯅ ꯅꯦꯛꯁ ꯑꯣꯞꯁꯟꯗ ꯍꯥꯏꯕꯗꯤ ꯅꯣꯔꯃꯦꯜꯗ ꯊꯥꯗꯣꯛꯀꯦ ꯍꯥꯏꯇꯥꯔꯁꯨ ꯉꯝꯃꯣꯏꯗꯣꯏꯅꯦꯕꯀꯣ, ꯔꯦꯁꯇ꯭ꯔꯤꯛꯁꯟ ꯂꯩꯔꯤꯉꯩꯗꯤ. ꯑꯗꯨꯗꯨꯅ ꯁꯤꯒꯤꯁꯤꯡꯁꯦ ꯍꯟꯊꯈ꯭ꯔꯦ ꯍꯥꯏꯕꯁꯦ ꯀꯔꯝ ꯀꯥꯟꯗ ꯍꯥꯏꯒꯗꯒꯦ ꯍꯥꯏꯔꯒ ꯃꯥꯒꯤ ꯉꯁꯥꯏꯒꯤ ꯃꯥꯒꯤ ꯇꯉꯥꯏ ꯐꯗꯕ ꯁ꯭ꯄꯤꯁ ꯊꯦꯔꯥꯄꯤ ꯀꯣ ꯀꯃ꯭ꯌꯨꯅꯤꯀꯦꯁꯟ ꯁ꯭ꯀꯤꯜꯁ ꯍꯥꯟꯅ ꯂꯩꯔꯝꯕ ꯋꯥꯠꯄꯗꯣ ꯍꯦꯟꯒꯠꯅꯕ, ꯑꯗꯨꯒ ꯁꯣꯁꯤꯌꯦꯂꯥꯏꯁ ꯇꯧꯅꯕ, ꯑꯗꯨꯒ ꯀꯣꯒꯅꯤꯇꯤꯞ ꯁ꯭ꯀꯤꯜ ꯍꯦꯟꯒꯠꯅꯕ, ꯑꯃꯗꯤ ꯏꯃꯣꯁꯅꯦꯜ ꯁꯤ ꯃꯌꯥꯝꯁꯦ ꯂꯣꯏꯅꯃꯛ ꯐꯖꯅ ꯍꯥꯟꯅꯗꯒꯤ ꯕꯦꯁ ꯂꯥꯏꯟꯗꯒꯤ ꯃꯥꯁꯦ ꯏꯝꯄ꯭ꯔꯨꯞꯃꯦꯟ ꯂꯩꯔꯦ ꯍꯥꯏꯕ ꯃꯇꯝꯗꯣ ꯑꯗꯨꯗ ꯈꯛꯇꯪ ꯃꯥꯁꯦ ꯊꯥꯕ ꯌꯥꯗꯣꯏꯅꯦꯕꯀꯣ. ꯑꯗꯨꯒ ꯀꯅꯥꯒꯨꯝꯕ ꯄꯦꯔꯦꯟꯁꯅ ꯊꯦꯔꯥꯄꯤ ꯄꯤꯅ ꯄꯤꯅ ꯑꯗꯨꯝ ꯗꯦ ꯀꯤꯌꯔꯗ ꯊꯥꯗꯣꯛꯄ ꯌꯥꯎꯋꯦ, ꯍꯥꯏꯕꯗꯤ ꯃꯥꯒꯤ ꯑꯦꯛꯁꯄꯣꯖꯔ ꯈꯔ ꯍꯦꯟꯅ ꯐꯪꯅꯕꯅ, ꯑꯗꯨꯁꯨ ꯀꯩꯁꯨ ꯀꯥꯏꯗꯦꯀꯣ. ꯑꯗꯨꯗꯨꯒ ꯑꯌꯥꯝꯕꯅ ꯑꯩꯈꯣꯏꯅ ꯍꯥꯏꯅꯤꯡꯕꯗꯤ ꯍꯥꯏꯗꯤ ꯑꯉꯥꯡꯁꯦ ꯃꯥꯒꯤ ꯍꯥꯟꯅꯒꯤ ꯕꯦꯁ ꯂꯥꯏꯟ ꯍꯥꯏꯕꯗꯤ ꯃꯥꯒꯤ ꯋꯥꯠꯂꯤ ꯍꯥꯏꯅ ꯈꯟꯖꯕꯗꯣ ꯑꯗꯨꯗꯒꯤ ꯏꯝꯄ꯭ꯔꯨꯞꯃꯦꯟꯁꯦ ꯀꯌꯥꯝ ꯂꯩꯔꯦ ꯍꯥꯏꯕꯁꯦ ꯄ꯭ꯔꯣꯐꯦꯁꯅꯦꯜꯁꯤꯡꯗꯨꯒ ꯇꯥꯟꯅꯔꯒ ꯑꯉꯥꯡꯁꯦ ꯍꯥꯟꯅ ꯁꯨꯛ ꯂꯩꯔꯝꯕꯅꯦ, ꯍꯧꯖꯤꯛꯇꯤ ꯁꯨꯃꯥꯏꯅ ꯏꯝꯄ꯭ꯔꯨꯞꯃꯦꯟꯗꯤ ꯂꯩꯔꯦ, ꯑꯗꯨꯒ ꯃꯥꯁꯦ ꯁꯨꯃꯥꯏꯅ ꯊꯥꯗꯣꯛꯄꯤꯔꯣ ꯁ꯭ꯄꯤꯁꯦꯜ ꯁ꯭ꯀꯨꯜꯗ ꯅꯠꯇ꯭ꯔꯒꯅ ꯗꯔꯀꯥꯔ ꯂꯩꯕꯒꯤ ꯃꯇꯨꯡꯏꯟꯅꯀꯣ ꯅꯣꯔꯃꯦꯜ ꯁ꯭ꯀꯨꯜꯗ ꯊꯥꯗꯣꯛꯄꯤꯔꯣꯁꯦ ꯑꯩꯈꯣꯏꯒ ꯑꯗꯨꯝ ꯇꯥꯟꯅꯔꯒ ꯄ꯭ꯔꯣꯐꯦꯁꯅꯦꯜꯁꯤꯡ ꯇꯥꯟꯅꯔꯒ ꯑꯗꯨꯝ ꯈꯪꯗꯣꯛꯀꯗꯣꯏꯅꯦꯕꯀꯣ ꯄꯦꯔꯦꯟꯁꯁꯤꯡꯅꯁꯨ. ꯑꯗꯨꯒ ꯊꯥꯕ ꯃꯇꯝꯗꯅ ꯑꯉꯥꯡꯁꯦ ꯍꯣꯏ ꯏꯝꯄ꯭ꯔꯨꯞꯃꯦꯟꯁꯦ ꯂꯩꯔꯦ ꯍꯥꯏꯔꯒ ꯊꯥꯗꯣꯛꯄ ꯃꯇꯝꯁꯤꯗꯁꯨ ꯑꯇꯣꯞꯄ ꯑꯉꯥꯡꯁꯤꯡ ꯑꯣꯇꯤꯖꯝ ꯁ꯭ꯄꯦꯛꯇ꯭ꯔꯝ ꯗꯤꯁꯑꯣꯔꯗꯔ ꯂꯩꯕ ꯑꯉꯥꯡꯁꯤꯡꯗ ꯃꯥꯒꯤ ꯁꯦꯗꯣ ꯇꯤꯆꯔ ꯍꯥꯏꯕꯗꯤ ꯏꯟꯗꯤꯚꯤꯖ꯭ꯋꯦꯜ ꯏꯗꯨꯀꯦꯇꯔꯁꯦ ꯁꯤꯁꯦ ꯗꯔꯀꯥꯔ ꯂꯩꯗꯣꯏꯅꯦꯕꯀꯣ. ꯍꯥꯏꯕꯗꯤ ꯃꯥꯁꯦ ꯀ꯭ꯂꯥꯁꯔꯨꯝꯗ ꯂꯩꯔꯕ ꯃꯇꯨꯡꯗ ꯑꯉꯥꯡꯁꯤꯡꯅ ꯃꯌꯥꯝꯅ ꯏꯔꯤꯕ ꯈꯣꯠꯂꯤꯕꯀꯣ ꯀꯩꯅꯣꯃ ꯄꯥꯕ ꯑꯣꯖꯥꯅ ꯍꯥꯏꯕ ꯇꯥꯕ ꯑꯣꯏꯔꯒꯁꯨ ꯃꯥꯒꯤ ꯃꯑꯣꯡ ꯃꯇꯧꯁꯤꯗ ꯃꯌꯥꯝꯅ ꯍꯩꯅꯈ꯭ꯔꯦ ꯃꯥꯗꯤ ꯍꯩꯍꯧꯗ꯭ꯔꯦꯒꯨꯝꯕ ꯍꯥꯏꯕ ꯃꯇꯝꯗ ꯉꯁꯥꯏꯒꯤ ꯃꯥꯒꯤ ꯁꯦꯗꯣ ꯇꯤꯆꯔꯁꯤꯅ ꯃꯥꯁꯦ ꯃꯇꯦꯡ ꯄꯥꯡꯕꯤꯔꯒ ꯑꯦ ꯅꯪꯁꯨ ꯍꯥꯏꯔꯣ ꯈꯣꯠꯂꯣ ꯅ ꯃꯥꯒꯤ ꯋꯥꯠꯍꯧꯕ ꯁꯔꯨꯛꯁꯤꯡꯁꯦ ꯑꯉꯥꯡꯁꯤꯗ ꯌꯦꯡꯉꯒ ꯃꯥꯒꯤ ꯗꯔꯀꯥꯔ ꯂꯩꯕꯁꯤꯡꯁꯦ ꯂꯣꯏ ꯃꯇꯦꯡ ꯄꯥꯡꯉꯒ ꯌꯦꯡꯕꯤꯔꯒ ꯃꯇꯦꯡ ꯄꯥꯡꯉꯒ ꯂꯩꯗꯣꯏꯗꯨꯅꯦꯕꯀꯣ ꯁꯦꯗꯣ ꯇꯤꯆꯔ ꯍꯥꯏꯁꯦꯀꯣ. ꯁꯨꯃꯥꯏꯅ ꯊꯝꯕꯤꯔꯒ ꯄꯦꯔꯦꯟꯁꯁꯤꯡꯅ ꯊꯥꯗꯣꯛꯄ ꯌꯥꯏ ꯀꯣ, ꯁ꯭ꯄꯤꯁꯦꯜ ꯏꯗꯨꯀꯦꯇꯔꯒ ꯂꯣꯏꯅꯔꯒ ꯊꯥꯗꯣꯛꯄ ꯌꯥꯏ. ꯑꯗꯨꯒ ꯑꯉꯥꯡꯁꯦ ꯑꯩꯈꯣꯏꯅ ꯃꯥꯏ ꯁꯤꯚꯤꯌꯔꯤꯇꯤꯒꯤ ꯃꯈꯥ ꯄꯣꯜꯂꯦꯀꯣ ꯁꯤꯒꯤ ꯃꯇꯥꯡꯁꯦ. ꯍꯥꯏꯕꯗꯤ ꯃꯥꯏꯜ ꯑꯣꯏꯔꯒꯗꯤ ꯃꯦꯅꯦꯖꯦꯕꯜꯅꯦꯕꯀꯣ, ꯃꯣꯗꯔꯦꯠ ꯐꯥꯎꯗ ꯃꯦꯅꯦꯖꯦꯕꯜꯅꯦ. ꯑꯗꯨꯒ ꯁꯤꯚꯤꯌꯔ ꯗꯤꯒ꯭ꯔꯤ ꯂꯩꯔꯒꯗꯤ ꯃꯥꯁꯦ ꯈꯤꯇꯪ ꯀꯤꯌꯔ ꯌꯥꯝꯅ ꯗꯔꯀꯥꯔ ꯂꯩꯕꯀꯣ, ꯁꯄꯣꯔꯠ ꯐꯨꯜ ꯁꯄꯣꯔꯠ ꯗꯔꯀꯥꯔ ꯂꯩꯕꯀꯣ, ꯑꯗꯨꯗꯨꯅ ꯊꯥꯗꯣꯛꯄꯗ ꯈꯤꯇꯪ ꯋꯥꯗꯣꯏꯕꯕꯨ ꯃꯥꯁꯤꯅ. ꯑꯗꯨꯒ ꯃꯥꯏꯜ ꯇꯨ ꯃꯣꯗꯔꯦꯠꯁꯤꯗ ꯃꯥꯒꯤ ꯗꯔꯀꯥꯔ ꯂꯩꯕ ꯊꯦꯔꯥꯄꯤ ꯑꯣꯏꯔꯣ ꯉꯥꯡꯕ ꯈꯣꯠꯄꯁꯦ ꯏꯝꯄ꯭ꯔꯨꯞꯃꯦꯟꯠ ꯐꯖꯅ ꯂꯩꯔꯦꯅ ꯍꯥꯏꯔꯒꯗꯤ ꯃꯥꯁꯦ ꯊꯥꯗꯣꯛꯄꯁꯦ ꯑꯗꯨꯝ ꯌꯥꯔꯦ. ꯑꯗꯨꯕꯨ ꯃꯥꯒꯤ ꯁꯄꯣꯔꯠ ꯀꯤꯌꯔ ꯒꯤꯕꯔ ꯁꯄꯣꯔꯠ ꯁꯤ ꯃꯌꯥꯝꯁꯦ ꯌꯥꯝꯅ ꯗꯔꯀꯥꯔ ꯂꯩꯕꯀꯣ. ꯑꯗꯨꯒ ꯃꯔꯨꯑꯣꯏꯅ ꯇꯧꯔꯤꯕ ꯈꯨꯗꯤꯡꯃꯛꯁꯦ ꯃꯥꯁꯦ ꯑꯉꯥꯡꯁꯦ ꯍꯣꯠꯅꯔꯤꯕ ꯄ꯭ꯔꯣꯐꯦꯁꯅꯦꯜ ꯇꯤꯝ ꯋꯥꯔꯛ ꯃꯌꯥꯝ ꯍꯣꯠꯅꯔꯤꯕꯁꯦ ꯂꯥꯁꯀꯤꯗꯨꯗꯤ ꯀꯩꯅꯣ ꯍꯥꯏꯔꯒ ꯃꯥꯁꯦ ꯏꯟꯀ꯭ꯂꯨꯁꯤꯞ ꯏꯗꯨꯀꯦꯁꯟ ꯍꯥꯏꯗꯤ ꯅꯣꯔꯃꯦꯜ ꯃꯦꯟ ꯁ꯭ꯇ꯭ꯔꯤꯝꯗ ꯄꯨꯔꯛꯄ ꯍꯥꯏꯕꯅꯦꯕꯀꯣ. ꯑꯗꯨꯒꯤꯗꯃꯛꯇꯅꯦꯕ ꯍꯣꯠꯅꯔꯤꯁꯦ. ꯑꯗꯨꯅ ꯃꯦꯛꯁꯤꯃꯝꯗꯤ ꯃꯥꯁꯦ ꯅꯣꯔꯃꯦꯜꯗ ꯄꯨꯔꯛꯅꯕ ꯍꯣꯠꯅꯕꯅꯦ. ꯅꯣꯔꯃꯦꯜꯗ ꯄꯨꯔꯛꯄ ꯍꯣꯠꯅꯕ ꯍꯥꯏꯇꯥꯔꯒꯗꯤ ꯉꯁꯥꯏꯒꯤ ꯃꯥꯒꯤ ꯅꯣꯔꯃꯦꯜ ꯁ꯭ꯀꯨꯜꯗ ꯊꯥꯗꯣꯛꯑꯒ ꯃꯥꯏ ꯁꯄꯣꯔꯠ ꯗꯔꯀꯥꯔ ꯂꯩꯕꯗꯣ ꯄꯤꯕꯤꯔꯒ ꯇꯝ ꯇꯝꯅ ꯁꯨꯝ ꯊꯥꯗꯣꯔꯛꯀꯗꯣꯏꯅꯦꯕꯀꯣ, ꯃꯥꯒꯤ ꯏꯝꯄ꯭ꯔꯨꯞꯃꯦꯟꯗꯣ ꯌꯦꯡꯉꯒ. ꯁꯨꯃꯥꯏꯅ ꯂꯩꯌꯦ.
1: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ꯍꯧꯖꯤꯛꯀꯤ ꯃꯇꯝꯗ ꯃꯄꯥ ꯃꯃꯥꯁꯤꯡꯁꯤꯅ ꯉꯁꯥꯏꯒꯤ ꯃꯥꯒꯤ ꯊꯕꯛ ꯇꯧꯕ ꯃꯇꯝꯗ ꯈꯔ ꯃꯈꯩ ꯊꯕꯛꯁꯤ ꯀꯣꯝꯅꯅꯕ ꯑꯉꯥꯡꯁꯤꯡꯁꯤꯗ ꯃꯣꯕꯥꯏꯜ ꯐꯣꯟꯁꯤ ꯄꯤꯁꯤꯟꯕ ꯈꯔ ꯄꯤꯛꯄ ꯑꯉꯥꯡꯁꯤꯡꯗ, ꯑꯗꯨꯅ ꯃꯁꯤꯅ ꯃꯣꯕꯥꯏꯜ ꯐꯣꯟꯁꯤ ꯀꯨꯏꯅ ꯌꯥꯝ ꯁꯥꯡꯅ ꯁꯨꯝ ꯌꯦꯡꯉꯛꯄ ꯑꯗꯨꯒ ꯇꯟꯖꯥ ꯍꯦꯛ ꯆꯥꯗꯅ ꯑꯉꯥꯡꯗꯒꯤ ꯃꯣꯕꯥꯏꯜꯁꯤ ꯂꯧꯒꯦ ꯍꯥꯏꯕꯁꯨ ꯑꯃꯨꯛ ꯍꯦꯛ ꯌꯥꯗꯦ. ꯑꯗꯨꯅ ꯑꯩꯈꯣꯏꯒꯤ ꯑꯉꯥꯡꯗ ꯃꯣꯕꯥꯏꯜ ꯄꯤꯁꯤꯟꯕꯁꯤꯅ ꯑꯣꯇꯤꯖꯝ ꯏꯁꯄꯦꯛꯇ꯭ꯔꯝ ꯗꯤꯁꯑꯣꯔꯗꯔꯁꯤ ꯑꯣꯏꯍꯜꯂꯛꯄ ꯌꯥꯕꯒꯤ ꯃꯆꯥꯛ ꯑꯃ ꯑꯣꯏꯕ꯭ꯔꯥ?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ꯇꯥꯖꯕꯗ ꯚꯔꯆ꯭ꯋꯦꯜ ꯑꯣꯇꯤꯖꯝ ꯍꯥꯏꯅ ꯑꯃ
0: ꯃꯇꯦꯡ ꯄꯥꯡꯕꯤꯅꯕ ꯃꯤꯗꯨꯗ ꯁꯤꯟꯅꯔꯝꯕ ꯃꯇꯝꯗꯁꯨ ꯌꯦꯡꯍꯜꯂꯝꯃꯣꯏ ꯍꯥꯏꯕꯗꯤ ꯌꯥꯗꯦꯀꯣ, ꯉꯍꯥꯛ ꯌꯦꯡꯍꯜꯂꯝꯕꯁꯨ ꯌꯥꯏ, ꯑꯗꯨ ꯑꯗꯨꯝ ꯌꯦꯡꯍꯜꯂꯝꯃꯅꯤ ꯍꯥꯏꯕꯁꯨ ꯀꯝꯄꯜꯁꯔꯤꯗꯤ ꯑꯣꯏꯗꯦꯀꯣ. ꯑꯗꯨ ꯀꯗꯥꯏ ꯐꯥꯎꯕ ꯑꯉꯥꯡꯁꯤꯗ ꯌꯦꯡꯕꯤꯔꯤꯒꯦ ꯍꯥꯏꯕꯗꯨꯒꯤ ꯃꯈꯥ ꯄꯣꯜꯂꯦ. ꯑꯗꯨꯒ ꯌꯦꯁ, ꯚꯔꯆꯨꯋꯦꯜ ꯑꯣꯇꯤꯖꯝ ꯍꯥꯏꯕꯁꯦ ꯍꯧꯖꯤꯛꯀꯤ ꯑꯣꯏꯅ ꯃꯥꯒꯤ ꯁ꯭ꯀ꯭ꯔꯤꯟ ꯇꯥꯏꯝ ꯍꯥꯏꯕꯗꯤ ꯐꯣꯟꯁꯦ ꯂꯦꯞꯇꯅ ꯑꯗꯤ ꯌꯥꯝ ꯃꯦꯛꯁꯤꯃꯝ ꯇꯥꯏꯝ ꯌꯦꯡꯉꯛꯄꯁꯦ, ꯁꯤ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ꯊꯣꯛꯍꯜꯂꯛꯄ ꯑꯣꯇꯤꯖꯝꯒꯤ ꯃꯑꯣꯡ ꯃꯇꯧ ꯈꯤꯇꯪ ꯎꯠꯄ, ꯑꯣꯇꯤꯖꯝ ꯁ꯭ꯄꯦꯛꯇ꯭ꯔꯝ ꯗꯤꯁꯑꯣꯔꯗꯔꯅꯦ ꯍꯥꯏꯕꯃꯛꯇꯤ ꯗꯥꯏꯒꯅꯣꯁ ꯇꯧꯕ ꯌꯥꯗꯕ ꯄꯣꯠ ꯑꯃꯅꯦꯕ, ꯃꯑꯣꯡ ꯃꯇꯧꯗꯤ ꯈꯤꯇꯪ ꯎꯠꯂꯛꯄ. ꯑꯁꯤꯅ ꯍꯦꯟꯖꯤꯟꯈ꯭ꯔꯒꯗꯤ ꯍꯥꯏꯕꯗꯤ ꯐꯣꯔ ꯑꯦꯛꯖꯥꯝꯄꯜ ꯑꯉꯥꯡ ꯆꯍꯤ ꯑꯅꯤ ꯃꯈꯥꯏꯅꯦ ꯈꯜꯂꯁꯦꯕꯀꯣ, ꯃꯥꯁꯦ ꯅꯣꯡꯃꯒꯤ ꯄꯨꯡ ꯃꯉꯥ ꯇꯔꯨꯛ ꯃꯉꯥ ꯇꯔꯨꯛꯁꯦ ꯐꯣꯟꯁꯦ ꯑꯗꯨꯝ ꯌꯦꯡ ꯂꯩꯔꯦꯕ, ꯍꯥꯏꯗꯤ ꯆꯍꯤ ꯑꯅꯤ ꯃꯈꯥꯏ ꯑꯍꯨꯝꯁꯤꯗꯤ ꯈ꯭ꯋꯥꯏꯗꯒꯤ ꯕ꯭ꯔꯦꯟꯗ ꯃꯥꯒꯤ ꯀ꯭ꯔꯤꯇꯤꯀꯦꯜ ꯄꯤꯔꯤꯌꯗꯅ ꯉꯥꯡꯕ ꯁꯛꯄ ꯕ꯭ꯔꯦꯟ ꯗꯤꯕ꯭ꯂꯞꯃꯦꯟꯁ ꯈ꯭ꯋꯥꯏꯗꯒꯤ ꯃꯔꯨꯑꯣꯏꯕ ꯃꯇꯝ ꯑꯃꯅꯦꯕꯀꯣ. ꯁꯤꯒꯤ ꯃꯇꯝꯁꯤꯗ ꯃꯥꯅ ꯉꯥꯡꯗꯗꯅ ꯃꯤꯠꯁꯤꯗ ꯑꯁꯨꯃꯥꯏꯅ ꯌꯦꯡꯉꯒ ꯑꯉꯥꯡꯗꯣ ꯃꯦꯛꯁꯤꯃꯝ ꯑꯋꯥꯔ ꯁꯨꯝ ꯌꯦꯡꯉ ꯂꯩꯕꯒ ꯍꯥꯏꯁꯦ, ꯃꯥꯒꯤ ꯑꯦꯛꯁꯄꯣꯖꯔꯗꯣ ꯑꯩꯈꯣꯏꯅ ꯁꯣꯝꯗ ꯅꯥꯊꯩꯔꯒ ꯊꯝꯕꯤꯔꯤꯅꯦꯕ, ꯉꯥꯡꯒꯗꯕ ꯈꯣꯠꯀꯗꯕ ꯑꯦꯛꯁꯄꯣꯖꯔꯗꯣ ꯅꯥꯊꯩꯔꯒ ꯊꯝꯕꯤꯔꯕꯅꯤꯅ ꯅꯣꯡꯃ ꯅꯣꯡꯃ ꯅꯣꯡꯃꯒꯤ ꯁꯨꯝ ꯈꯔ ꯈꯔ ꯗꯤꯂꯦꯠ ꯑꯣꯏꯈꯤꯕꯗꯨꯅ ꯀꯣꯟꯅ ꯆꯍꯤ ꯑꯃ ꯅꯠꯇ꯭ꯔꯒ ꯊꯥ ꯃꯉꯥ ꯇꯔꯨꯛ ꯐꯥꯔꯛꯄꯅ ꯐꯨꯜ ꯗꯤꯂꯦꯠ ꯑꯣꯏꯁꯤꯜꯂꯛꯅꯕꯒꯤ ꯇꯝ ꯇꯝꯅ ꯁꯨꯝ ꯁꯨꯝ ꯍꯦꯟꯖꯤꯜꯂꯛꯄꯗꯣ, ꯑꯗꯨꯒꯨꯝꯕ ꯑꯣꯏꯕꯗꯨꯅ ꯉꯁꯥꯏꯒꯤ ꯃꯥ ꯗꯤꯂꯦꯠ ꯁ꯭ꯄꯤꯁ ꯑꯦꯟ ꯂꯦꯡꯒ꯭ꯋꯦꯖ ꯗꯤꯕ꯭ꯂꯞꯃꯦꯟ ꯍꯥꯏꯔꯛꯑꯅꯦꯕꯀꯣ. ꯑꯗꯨꯒ ꯂꯣꯏꯅ ꯂꯣꯏꯅꯅ ꯃꯥꯁꯦ ꯁꯣꯁꯦꯂꯥꯏꯁ ꯇꯧꯅꯤꯡꯉꯛꯄꯒꯤ ꯄꯣꯠꯁꯦ ꯈꯤꯇꯪ ꯍꯟꯊꯅ ꯂꯥꯛꯑꯅꯤ, ꯍꯥꯏꯗꯤ ꯃꯥ ꯉꯁꯥꯏꯒꯤ ꯄꯣꯠ ꯑꯃꯗ ꯑꯗꯨꯝ ꯍꯦꯕꯤꯆ꯭ꯋꯦꯠ ꯑꯣꯏꯊꯣꯛꯈꯤꯕꯗꯣ, ꯑꯗꯨ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ꯑꯗꯣ ꯃꯁꯤꯁꯨ ꯑꯣꯇꯤꯖꯝ ꯁ꯭ꯄꯦꯛꯇ꯭ꯔꯝ ꯗꯤꯁꯑꯣꯔꯗꯔꯅꯦꯅ ꯗꯥꯏꯒꯅꯣꯁꯇꯤꯛ ꯇꯧꯕꯗꯤ ꯌꯥꯗꯦ, ꯑꯗꯨꯕꯨ ꯊꯨꯅ ꯈꯪꯗꯣꯛꯄꯤꯍꯧꯔꯒ ꯃꯥꯒꯤ ꯇ꯭ꯔꯤꯠꯃꯦꯟ ꯇꯧꯕꯗꯤ ꯗꯔꯀꯥꯔ ꯂꯩ. ꯑꯗꯨꯒ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ꯕꯅ ꯃꯥꯁꯦ ꯊꯨꯅ ꯂꯥꯏꯌꯦꯡꯉꯒ ꯃꯥꯁꯦ ꯃꯇꯝ ꯆꯥꯅ ꯂꯥꯏꯌꯦꯡꯉꯒ ꯑꯗꯨꯝ ꯐꯍꯟꯕꯗꯤ ꯌꯥꯏ ꯁꯤꯗꯤ, ꯍꯥꯏꯕꯗꯤ ꯃꯥꯒꯤ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ꯜ ꯀꯣꯁ ꯑꯣꯏꯕꯅꯀꯣ.
1: ꯂꯥꯏꯌꯦꯡꯒꯤ ꯃꯇꯥꯡꯁꯤ ꯂꯥ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ꯈꯪꯖꯅꯤꯡꯕꯁꯤ ꯍꯧꯖꯤꯛ ꯃꯅꯤꯄꯨꯔꯒꯤ ꯑꯆꯧꯕ ꯍꯣꯁꯄꯤꯇꯥꯜꯁꯤꯡ ꯖꯦꯅꯤꯝꯁ ꯂꯩꯔꯤ, ꯑꯗꯨꯒ ꯔꯤꯝꯁꯅꯆꯤꯡꯕꯁꯨ ꯂꯩꯔꯤ. ꯃꯁꯤꯗ ꯑꯩꯈꯣꯏꯒꯤ ꯑꯣꯇꯤꯖꯝ ꯁ꯭ꯄꯦꯛꯇ꯭ꯔꯝ ꯗꯤꯁꯑꯣꯔꯗꯔꯒꯤ ꯑꯣꯏꯅ ꯂꯥꯏꯌꯦꯡꯕꯗ ꯀꯔꯤ ꯀꯔꯤ ꯈꯨꯗꯣꯡꯆꯥꯕꯁꯤꯡ ꯐꯪꯉꯤ, ꯑꯗꯨꯒ ꯃꯁꯤ ꯂꯥꯏꯌꯦꯡꯕꯁꯤ ꯂꯩꯉꯥꯛꯀꯤ ꯑꯣꯏꯅ ꯃꯁꯤ ꯐ꯭ꯔꯤ ꯑꯣꯏꯕ꯭ꯔꯥ,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ꯀꯔꯤ ꯀꯔꯤ ꯈꯨꯗꯣꯡꯆꯥꯕꯁꯤꯡ ꯂꯩꯔꯦ, ꯀꯃꯥꯏꯅ ꯇꯧꯏ ꯃꯁꯤ ꯃꯇꯥꯡ ꯈꯤꯇꯪ ꯇꯥꯛꯄꯤꯌꯨ.
0: ꯑꯣꯇꯤꯖꯝ ꯁ꯭ꯄꯦꯛꯇ꯭ꯔꯝ ꯗꯤꯁꯑꯣꯔꯗꯔ ꯂꯥꯏꯌꯦꯡꯕꯒꯤ ꯃꯇꯥꯡꯁꯦ ꯖꯦꯅꯤꯝꯁꯇꯁꯨ ꯐ꯭ꯔꯤꯅꯤ, ꯔꯤꯝꯁꯇꯁꯨ ꯐ꯭ꯔꯤꯅꯤꯀꯣ. ꯑꯗꯨꯒ ꯑꯩꯈꯣꯏ ꯏ ꯑꯦꯟ ꯇꯤ ꯗꯤꯄꯥꯔꯠꯃꯦꯟꯗ ꯍꯥꯏꯕꯗꯤ ꯏꯁꯄꯤꯁ ꯂꯦꯡꯒ꯭ꯋꯦꯖ ꯄꯦꯊꯣꯂꯣꯖꯤꯁ ꯑꯣꯗꯤꯑꯣꯂꯣꯖꯤꯁ ꯂꯩꯔꯦꯀꯣ, ꯍꯥꯏꯗꯤ ꯏꯁꯄꯤꯁ ꯊꯦꯔꯥꯄꯤ ꯍꯥꯏꯕꯗꯤ ꯑꯣꯇꯤꯖꯝꯗ ꯈ꯭ꯋꯥꯏꯗꯒꯤ ꯃꯔꯨꯑꯣꯏꯕꯁꯦ ꯃꯥꯒꯤ ꯗꯤꯐꯤꯁꯤꯠ ꯑꯣꯏꯔꯤꯁꯦ ꯀꯃ꯭ꯌꯨꯅꯤꯀꯦꯁꯟ ꯁ꯭ꯀꯤꯜꯁꯤꯅꯦꯕꯀꯣ. ꯍꯥꯏꯗꯤ ꯉꯥꯡꯒꯗꯕ ꯃꯇꯝꯗ ꯃꯥ ꯑꯦꯁ ꯑꯦꯄ꯭ꯔꯣꯄ꯭ꯔꯤꯌꯦꯠꯂꯤ ꯉꯥꯡꯉꯛꯇꯕ ꯀꯣ, ꯍꯥꯏꯕꯗꯤ ꯑꯉꯥꯡꯁꯤꯅ ꯃꯥꯅ ꯉꯥꯡꯉꯛꯄ ꯍꯥꯏꯕꯁꯤꯗꯕꯨ ꯃꯥ ꯒ꯭ꯌꯥꯟ ꯇꯥꯔꯒ ꯀꯧꯕꯗ ꯈꯨꯝꯃꯛꯇꯣꯏꯁꯤꯁꯨ ꯃꯥ ꯃꯤꯅ ꯀꯧꯔꯦ ꯈꯪꯉꯒ ꯈꯨꯝꯃꯛꯀꯗꯣꯏꯅꯦꯕꯀꯣ, ꯈ꯭ꯋꯥꯏꯗꯒꯤ ꯑꯆꯧꯕ ꯀꯩꯅꯣ ꯑꯃꯅꯦꯕꯀꯣ ꯉꯥ ꯀꯃ꯭ꯌꯨꯅꯤꯀꯦꯁꯟ ꯗꯤꯐꯤꯁꯤꯠ ꯍꯥꯏꯔꯒꯗꯤꯀꯣ. ꯑꯗꯨꯗꯨꯅ ꯃꯥꯒꯤ ꯈꯨꯗꯣꯡꯆꯥꯕ ꯄꯤꯔꯤꯕꯁꯤꯡꯁꯤꯅ ꯑꯩꯈꯣꯏꯒꯤ ꯏ ꯑꯦꯟ ꯇꯤ ꯗꯤꯄꯥꯔꯠꯃꯦꯟꯗꯁꯨ ꯑꯣꯗꯤꯑꯣꯂꯣꯖꯤꯁ ꯁ꯭ꯄꯤꯁ ꯂꯦꯡꯒ꯭ꯋꯦꯖ ꯊꯦꯔꯥꯄꯤꯁ ꯂꯩꯔꯦ, ꯁꯤꯅ ꯃꯥꯅ ꯃꯦꯟ ꯑꯣꯏꯅ ꯇꯧꯔꯛꯄ. ꯁꯤꯁꯤꯅ ꯑꯩꯈꯣꯏꯒꯤ ꯑꯣꯇꯤꯖꯝꯁꯤꯗ ꯀꯃ꯭ꯌꯨꯅꯤꯀꯦꯁꯟ ꯗꯤꯐꯤꯁꯤꯠ ꯂꯩꯔꯤꯕꯁꯦ, ꯍꯥꯏꯗꯤ ꯑꯉꯥꯡꯁꯦ ꯉꯥꯡꯗꯅ ꯍꯥꯟꯅ ꯂꯩꯔꯝꯕ ꯄꯣꯠꯁꯦ ꯉꯥꯡꯍꯟꯅꯒ ꯃꯥꯒꯤ ꯕꯤꯍꯦꯕ ꯃꯣꯗꯤꯐꯤꯀꯦꯁꯟ ꯇꯧꯔꯛꯑꯒ ꯉꯥꯡꯍꯜꯂꯛꯅꯕ ꯍꯣꯠꯅꯕꯁꯤꯒ ꯑꯆꯧꯕ ꯔꯣꯜ ꯑꯃꯅꯦꯕꯀꯣ ꯁ꯭ꯄꯤꯁ ꯂꯦꯡꯒ꯭ꯋꯦꯖ ꯄꯦꯊꯣꯂꯣꯖꯤꯁꯅ ꯂꯧꯔꯤꯕꯁꯦ. ꯒꯣꯕꯔꯃꯦꯟꯀꯤ ꯑꯣꯏꯅ ꯑꯣꯇꯤꯖꯝ ꯁ꯭ꯄꯦꯛꯇ꯭ꯔꯝ ꯗꯤꯁꯑꯣꯔꯗꯔ ꯂꯩꯔꯕ ꯑꯉꯥꯡꯁꯤꯡꯗ ꯄꯤꯕ ꯈꯨꯗꯣꯡꯆꯥꯕ ꯍꯥꯏꯔꯒꯗꯤ ꯃꯈꯣꯏꯒꯤ UDID ꯀꯥꯔꯗ, ꯌꯨꯅꯤꯛ ꯗꯤꯁꯑꯦꯕꯤꯂꯤꯇꯤ ꯑꯥꯏꯗꯦꯟꯇꯤꯇꯤ ꯀꯥꯔꯗꯁꯦ ꯃꯣꯏꯗ ꯐꯪꯍꯜꯂꯤ. ꯃꯁꯤꯅ ꯑꯉꯥꯡꯁꯤꯡꯗ ꯐꯥꯏꯅꯥꯟꯁꯤꯌꯦꯜ ꯑꯦꯁꯤꯁꯇꯦꯟꯁ ꯑꯃꯁꯨꯡ ꯄꯦꯟꯁꯟꯀꯣ, ꯃꯟꯂꯤ ꯈꯔ ꯈꯔ ꯃꯇꯦꯡ, ꯐꯥꯏꯅꯥꯟꯁꯤꯌꯦꯜ ꯃꯇꯦꯡ ꯄꯥꯡꯕꯤꯕ ꯍꯥꯏꯇꯥꯔꯦꯀꯣ. ꯑꯗꯨꯒ ꯃꯥꯒꯤ ꯐ꯭ꯔꯤ ꯃꯨꯕꯃꯦꯟꯠ ꯍꯥꯏꯇꯥꯔꯦ, ꯃꯣꯏꯅ ꯆꯠꯄꯗ ꯐ꯭ꯔꯤ ꯂꯧꯕꯤꯗꯕ ꯈꯣꯠꯄꯤꯗꯕ, ꯑꯗꯒꯤ ꯑꯦꯗꯁ ꯑꯦꯟ ꯑꯦꯄ꯭ꯂꯥꯌꯦꯟꯁ ꯗꯔꯀꯥꯔ ꯂꯩꯕ ꯌꯥꯎꯔꯒꯁꯨ ꯐ꯭ꯔꯤꯗ ꯄꯤꯕꯤꯕꯀꯣ. ꯑꯗꯨꯒ ꯃꯥꯒꯤ ꯏꯗꯨꯀꯦꯁꯟ ꯅꯠꯇ꯭ꯔꯒꯅ ꯃꯇꯨꯡ ꯇꯥꯕ ꯐ꯭ꯌꯨꯆꯔ ꯏꯗꯨꯀꯦꯁꯟꯗꯁꯨ ꯃꯇꯦꯡ ꯀꯌꯥ ꯑꯃ ꯄꯤꯔꯤꯕꯀꯣ. ꯑꯗꯨꯗꯨꯅ ꯃꯁꯤꯁꯨ ꯌꯥꯝꯅ ꯀꯥꯟꯅꯕ ꯒꯣꯕꯔꯃꯦꯟꯠ ꯑꯣꯐ ꯏꯟꯗꯤꯌꯥꯅ ꯄꯤꯕꯀꯣ, UDID ꯀꯥꯔꯗꯁꯦ. ꯑꯣꯇꯤꯖꯝ ꯁ꯭ꯄꯦꯛꯇ꯭ꯔꯝ ꯗꯤꯁꯑꯣꯔꯗꯔ ꯑꯃꯗꯤ ꯑꯇꯣꯞꯄ ꯃꯔꯤ ꯂꯩꯅꯕ ꯅ꯭ꯌꯨꯔꯣꯗꯤꯕ꯭ꯂꯞꯃꯦꯟꯇꯦꯜ ꯗꯤꯁꯑꯣꯔꯗꯔꯁꯤꯡꯒꯤꯗꯃꯛꯇꯗꯤ ꯌꯥꯝꯅ ꯀꯥꯟꯅꯕ ꯐꯦꯁꯤꯂꯤꯇꯤꯁ ꯑꯃꯅꯤ.
1: ꯍꯧꯖꯤꯛꯀꯤ ꯍꯥꯏ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ꯔꯗꯁꯤꯡ ꯑꯗꯨꯒ ꯃꯥꯒꯤ ꯑꯩꯈꯣꯏ ꯏꯟꯁꯨꯔꯦꯟꯁꯅꯆꯤꯡꯕ ꯐꯪꯕꯒꯤ ꯃꯑꯣꯡꯁꯦ, ꯃꯁꯤꯗꯤ ꯍꯣꯁꯄꯤꯇꯥꯜꯗ ꯑꯗꯨꯃꯛ ꯃꯥꯒꯤ ꯄꯦꯔꯦꯟꯁꯁꯤꯡ ꯑꯍꯜ ꯃꯃꯥ ꯃꯄꯥꯁꯤꯡꯁꯤꯅ ꯂꯥꯛꯑꯒ ꯑꯗꯨꯃꯛ ꯐꯪꯒꯗ꯭ꯔꯥ?
0: ꯍꯣꯏ, ꯁꯤꯒꯤ ꯃꯇꯥꯡꯁꯦ ꯁ꯭ꯇꯦꯠ ꯀꯃꯤꯁꯅꯔ ꯐꯣꯔ ꯄꯔꯁꯟ ꯋꯤꯠ ꯗꯤꯁꯑꯦꯕꯤꯂꯤꯇꯤꯁ ꯍꯥꯏꯕꯀꯣ, ꯁꯤꯒꯤꯁꯤꯗꯒꯤ ꯃꯥꯒꯤ ꯗꯤꯁꯇ꯭ꯔꯤꯛ ꯁꯣꯁꯦꯜ ꯋꯦꯜꯐꯤꯌꯔ ꯌꯨꯅꯤꯠꯁꯤꯡꯗꯒꯤ ꯄꯦꯔꯦꯟꯁꯁꯤꯡꯅ ꯑꯦꯄ꯭ꯔꯣꯁ ꯇꯧꯔꯒ UDID ꯄꯣꯔꯇꯦꯜ ꯑꯣꯟꯂꯥꯏꯟ ꯍꯥꯏꯕ ꯐꯣꯝꯁꯤꯗ ꯃꯣꯏꯅ ꯃꯦꯟꯁꯤꯜꯂꯒ ꯃꯔꯤ ꯂꯩꯅꯕ ꯑꯣꯊꯣꯔꯤꯇꯤꯅ ꯃꯣꯏꯗ, ꯍꯥꯏꯗꯤ ꯃꯥꯒꯤ ꯀꯥꯔꯗꯁꯦ ꯄ꯭ꯔꯣꯁꯦꯁ ꯇꯧꯔꯦ ꯂꯣꯏꯔꯦ ꯍꯥꯏꯔꯀꯥꯟꯗ ꯑꯃꯨꯛ ꯄꯦꯔꯦꯟꯁꯁꯤꯡꯅ ꯄꯥꯎ ꯐꯥꯎꯅꯔꯒ ꯂꯧꯒꯗꯕ ꯀꯥꯔꯗꯅꯦꯀꯣ ꯁꯨꯃꯥꯏꯅ. ꯑꯇꯣꯞꯄ ꯐꯦꯁꯤꯂꯤꯇꯤꯁ ꯍꯥꯏꯔꯒꯅ ꯔꯤꯝꯁꯇ ꯍꯧꯖꯤꯛ ꯏꯅꯧ ꯅꯧꯅ ꯍꯟꯗꯛꯇ 2026 ꯐꯦꯕ꯭ꯋꯥꯔꯤꯗꯒꯤ ꯆꯥꯏꯜ ꯋꯦꯜꯅꯦꯁ ꯑꯦꯟ ꯑꯣꯇꯤꯖꯝ ꯀ꯭ꯂꯤꯅꯤꯛ ꯂꯩꯔꯦꯀꯣ. ꯃꯁꯤꯗꯁꯨ ꯑꯩꯈꯣꯏꯒꯤ ꯇꯤꯝ ꯋꯥꯛ, ꯍꯥꯏꯕꯗꯤ ꯑꯦꯕ꯭ꯔꯤ ꯄ꯭ꯔꯣꯐꯦꯁꯅꯦꯜꯁꯦ ꯑꯣꯇꯤꯖꯝ ꯁ꯭ꯄꯦꯛꯇ꯭ꯔꯝ ꯗꯤꯁꯑꯣꯔꯗꯔꯒꯤ ꯇ꯭ꯔꯤꯠꯃꯦꯟꯗ ꯗꯔꯀꯥꯔ ꯂꯩꯕ ꯇꯤꯝ ꯋꯥꯛ
1: ꯁꯨꯃꯥꯏꯅ ꯑꯣꯇꯤꯖꯝ ꯏꯁꯄꯦꯛꯇ꯭ꯔꯝ ꯗꯤꯁꯑꯣꯔꯗꯔ ꯂꯩꯔꯕ ꯑꯉꯥꯡꯁꯤꯡꯁꯦ ꯃꯄꯥ ꯃꯃꯥꯁꯤꯡꯁꯤꯅ ꯑꯩꯒꯤ ꯏꯆꯥꯁꯤ ꯑꯩꯒꯤ ꯑꯉꯥꯡꯁꯤ ꯑꯣꯇꯤꯖꯝ ꯏꯁꯄꯦꯛꯇ꯭ꯔꯝ ꯗꯤꯁꯑꯣꯔꯗꯔ ꯂꯩꯔꯦ ꯍꯥꯏꯕꯁꯤ ꯂꯣꯠꯁꯤꯟꯕ ꯃꯃꯥ ꯃꯄꯥ ꯀꯌꯥ ꯑꯃꯁꯨ ꯂꯩꯔꯝꯕ ꯌꯥꯏ, ꯃꯌꯥꯝꯒꯤ ꯃꯃꯥꯡꯗ ꯏꯀꯥꯏꯕꯗꯒꯤ ꯅꯠꯇ꯭ꯔꯒ ꯎꯍꯟꯅꯤꯡꯗꯕ ꯈꯪꯍꯟꯅꯤꯡꯗꯕꯗꯒꯤ ꯍꯥꯏꯖꯕ ꯇꯥꯔꯦ. ꯁꯨꯃꯥꯏꯅ ꯑꯣꯇꯤꯖꯝ ꯏꯁꯄꯦꯛꯇ꯭ꯔꯝ ꯗꯤꯁꯑꯣꯔꯗꯔ ꯂꯩꯔꯕ ꯑꯉꯥꯡꯁꯤꯡꯁꯤ ꯃꯇꯝ ꯆꯥꯅ ꯂꯥꯏꯌꯦꯡ ꯍꯧꯗꯕ ꯇꯥꯔꯒꯗꯤ ꯀꯣꯟꯅ ꯑꯩꯈꯣꯏꯒꯤ ꯇꯨꯡꯗ ꯀꯔꯤ ꯀꯔꯤ ꯈꯨꯗꯣꯡꯆꯥꯗꯕꯁꯤꯡ ꯀꯔꯤ ꯀꯔꯤ ꯈꯨꯗꯣꯡꯊꯤꯕꯁꯤꯡ ꯊꯣꯛꯂꯛꯄ ꯌꯥꯏ?
0: ꯑꯣꯇꯤꯖꯝ ꯁ꯭ꯄꯦꯛꯇ꯭ꯔꯝ ꯗꯤꯁꯑꯣꯔꯗꯔꯁꯦ ꯑꯩꯈꯣꯏꯅ ꯃꯇꯝ ꯆꯥꯅ ꯂꯥꯏꯌꯦꯡꯕꯁꯦ ꯑꯁꯨꯛꯀꯤ ꯃꯇꯤꯛ ꯗꯔꯀꯥꯔ ꯂꯩ. ꯈꯪꯗꯗꯅ ꯊꯦꯡꯅ ꯀꯩꯅꯣ ꯇꯧꯈ꯭ꯔꯦ ꯍꯥꯏꯕꯁꯤꯅ ꯇꯣꯉꯥꯟꯕ ꯋꯥꯔꯤ ꯑꯃꯅꯤꯀꯣ. ꯑꯗꯨꯒ ꯈꯪꯅ ꯈꯪꯅ ꯌꯦꯡꯗꯕꯁꯦ ꯁꯤꯗꯤ ꯈ꯭ꯋꯥꯏ ꯐꯠꯇꯕ ꯑꯃꯅꯤ. ꯍꯥꯏꯕꯗꯤ ꯃꯥ ꯈꯪꯅ ꯈꯪꯅ ꯑꯗꯤ ꯑꯦꯋꯦꯔꯅꯦꯁ ꯋꯥꯠꯄ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ꯌꯦꯡꯗ꯭ꯔꯤꯅꯦ ꯍꯥꯏꯕꯗꯗꯤ ꯅꯣꯂꯦꯖꯇꯣ ꯂꯩꯍꯧꯗꯕꯒꯤꯅꯦ ꯍꯥꯏꯕ ꯌꯥꯏꯌꯦꯕꯀꯣ. ꯑꯗꯨꯒ ꯈꯪꯅ ꯈꯪꯅ ꯌꯦꯡꯗꯕꯁꯤꯗꯤ ꯃꯥꯒꯤ ꯄ꯭ꯔꯣꯕ꯭ꯂꯦꯝꯗꯣ ꯍꯦꯟꯅ ꯗꯕꯜ ꯑꯣꯏꯔꯛꯀꯅꯦꯕ. ꯍꯥꯏꯕꯗꯤ ꯉꯥꯡꯗꯗꯅ ꯅꯠꯇ꯭ꯔꯒꯅ ꯑꯣꯇꯤꯖꯝꯁꯤꯗ ꯉꯁꯥꯏꯁꯨ ꯄꯟꯖꯈ꯭ꯔꯦꯀꯣ, ꯃꯥꯒꯤ ꯀꯝꯃ꯭ꯌꯨꯅꯤꯀꯦꯁꯟ ꯅꯠꯇ꯭ꯔꯒ ꯁꯣꯁꯤꯌꯦꯜ ꯏꯃꯣꯁꯟ ꯀꯣꯒꯅꯤꯇꯤꯞ ꯑꯦꯕ꯭ꯔꯤ ꯃꯣꯁ ꯑꯣꯐ ꯗ ꯑꯦꯁꯄꯦꯛ ꯑꯣꯐ ꯂꯥꯏꯐ ꯍꯥꯏꯕ ꯇꯥꯔꯦꯀꯣ. ꯁꯤ ꯃꯌꯥꯝꯁꯦ ꯂꯣꯏꯅꯃꯛ ꯋꯥꯠꯂꯒ ꯂꯩꯖꯕꯅꯤꯅ ꯃꯥꯁꯦ ꯂꯥꯏꯌꯦꯡꯗꯅ ꯅꯠꯇ꯭ꯔꯒ ꯑꯦꯛꯁꯄꯣꯖꯔꯁꯨ ꯄꯤꯕꯤꯗꯅ ꯂꯩꯕ ꯍꯥꯏꯕꯁꯦ ꯃꯥꯒꯤ ꯄ꯭ꯔꯣꯕ꯭ꯂꯦꯝꯗꯣ ꯗꯕꯜ ꯑꯣꯏꯔꯛꯀꯅꯤ. ꯍꯦꯟꯅ ꯍꯦꯟꯅ ꯍꯦꯟꯖꯤꯜꯂꯛꯀꯅꯤ, ꯑꯉꯥꯡꯁꯦ ꯃꯄꯥꯟ ꯊꯣꯛꯎꯕ ꯐꯥꯎꯕ ꯌꯥꯔꯛꯇꯕꯒꯤ, ꯍꯦꯟꯅ ꯁꯣꯁꯥꯏꯇꯤꯗ ꯃꯥꯒꯤ ꯁꯣꯁꯦꯜ ꯑꯦꯛꯁꯄꯣꯖꯔꯁꯦ ꯌꯥꯝꯅ ꯀꯩꯅꯣ ꯑꯣꯏꯔ ꯀꯟꯐꯥꯏꯟ ꯑꯣꯏꯔꯛꯑꯅꯦꯕꯀꯣ. ꯁꯨꯃꯥꯏꯅ ꯇꯧꯗꯅ ꯄꯦꯔꯦꯟꯁꯁꯤꯡꯗꯁꯨ ꯀꯣꯟꯅ ꯌꯥꯝꯅ ꯔꯤꯒ꯭ꯔꯦꯠ ꯑꯣꯏꯔꯛꯄ ꯁꯤꯒꯨꯝꯕ ꯃꯌꯥꯝ ꯌꯥꯎꯔꯛꯀꯅꯤ. ꯑꯗꯨꯒ ꯑꯉꯥꯡꯁꯤꯒꯤ ꯂꯥꯏꯐꯁꯦ ꯄꯨꯔꯥ ꯀꯩꯅꯣ ꯇꯧꯕꯤꯕ ꯍꯥꯏ ꯇꯥꯔꯦꯀꯣ, ꯗꯤꯁꯇ꯭ꯔꯣꯏ ꯇꯧꯕꯤꯕ ꯑꯣꯏꯅ ꯊꯣꯛꯀꯅꯦꯕ.
1: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ꯂꯣꯏꯁꯤꯜꯂꯛꯄꯗ ꯑꯣꯇꯤꯖꯝ ꯏꯁꯄꯦꯛꯇ꯭ꯔꯝ ꯗꯤꯁꯑꯣꯔꯗꯔ ꯍꯥꯏꯔꯤꯕ ꯀꯟꯗꯤꯁꯟ ꯑꯁꯤꯒ ꯃꯔꯤ ꯂꯩꯅꯅ ꯃꯅꯤꯄꯨꯔꯒꯤ ꯃꯤꯌꯥꯝꯗ ꯀꯔꯝꯕ ꯋꯥꯐꯝꯁꯤꯡ ꯊꯝꯕꯤꯅꯤꯡꯉꯤ?
0: ꯂꯣꯏꯁꯤꯜꯂꯛꯄꯗ ꯍꯥꯏꯖꯅꯤꯡꯉꯤꯁꯦ ꯑꯩꯈꯣꯏꯒꯤ ꯒꯣꯔꯃꯦꯟ ꯍꯣꯁꯄꯤꯇꯥꯜꯁꯤꯡꯗ ꯍꯥꯏꯕꯗꯤ ꯖꯦꯅꯤꯝꯁ ꯔꯤꯝꯁꯇ ꯅꯠꯇ꯭ꯔꯒꯅ ꯏꯅꯧ ꯅꯧꯅ ꯑꯣꯇꯤꯖꯝ ꯋꯦꯜꯅꯦꯁ ꯀ꯭ꯂꯤꯅꯤꯛ ꯂꯩꯔꯦꯀꯣ ꯁꯦꯀ꯭ꯔꯦꯇꯔꯤ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ꯔꯤꯝꯁꯇ, ꯑꯗꯨꯅ ꯁꯤꯗ ꯄꯤꯔꯤꯕ ꯁꯔꯚꯤꯁꯁꯤꯡꯁꯦ ꯑꯣꯇꯤꯖꯝ ꯏꯁꯄꯦꯛꯇ꯭ꯔꯝ ꯗꯤꯁꯑꯣꯔꯗꯔꯒꯤꯗꯤ ꯌꯥꯝꯅ ꯄꯔꯐꯦꯛꯠ ꯑꯣꯏꯔꯕꯅꯦ. ꯇꯤꯝ ꯑꯣꯐ ꯄ꯭ꯔꯣꯐꯦꯁꯅꯦꯜ ꯋꯥꯔꯛ ꯇꯨꯒꯦꯗꯔ ꯍꯥꯏꯕꯗꯤ ꯄꯨꯂꯞ ꯂꯩꯔꯕꯅꯦꯕ. ꯗꯔꯀꯥꯔ ꯂꯩꯕ ꯀꯩ ꯈꯨꯗꯤꯡꯃꯛ ꯂꯣꯏꯃꯛ ꯑꯦꯚꯥꯏꯂꯦꯕꯜ ꯑꯣꯏꯔꯕꯅꯦ. ꯑꯗꯨꯗꯨꯅ ꯁꯤ ꯈꯨꯗꯣꯡꯆꯥꯕ ꯐꯦꯁꯤꯂꯤꯇꯤꯁꯤꯡꯁꯦ ꯄꯦꯔꯦꯟꯁꯅ ꯃꯇꯝ ꯆꯥꯅ ꯃꯥꯒꯤ ꯑꯉꯥꯡꯗꯣ ꯄ꯭ꯔꯣꯕ꯭ꯂꯦꯝꯗꯣ ꯈꯪꯗꯣꯛꯄꯤꯍꯧꯔꯒ ꯐꯦꯁꯤꯂꯤꯇꯤꯁꯤꯡꯁꯦ ꯃꯇꯝ ꯆꯥꯅ ꯂꯧꯕꯤꯔꯒ ꯃꯥꯒꯤ ꯑꯉꯥꯡꯁꯤꯡꯗꯣ ꯕ꯭ꯔꯥꯏꯠ ꯐ꯭ꯌꯨꯆꯔ ꯑꯃ ꯃꯉꯣꯟꯗ ꯁꯦꯝꯕꯤꯕꯗ ꯌꯥꯝꯅ ꯑꯆꯧꯕ ꯔꯣꯜ ꯑꯃ ꯗ ꯄꯦꯔꯦꯟꯁꯁꯤꯡꯒꯤ ꯀꯣꯑꯣꯄꯔꯦꯁꯟ ꯄꯤꯕꯤꯌꯨ ꯍꯥꯏꯅ ꯍꯥꯏꯅꯤ.
1: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ꯉꯁꯤ ꯑꯣꯇꯤꯖꯝ ꯏꯁꯄꯦꯛꯇ꯭ꯔꯝ ꯗꯤꯁꯑꯣꯔꯗꯔ ꯍꯥꯏꯕ ꯍꯤꯔꯝ ꯑꯁꯤꯒꯤ ꯃꯇꯥꯡꯗ ꯄꯥꯡꯉꯕꯝ ꯃꯤꯅꯥꯛꯁꯤ ꯁꯅꯨ, ꯑꯦꯁꯤꯁꯇꯦꯟꯠ ꯄ꯭ꯔꯣꯐꯦꯁꯔ BASLP ꯌꯨꯅꯤꯠ, ꯑꯣꯗꯤꯑꯣꯂꯣꯖꯤꯁ ꯑꯦꯟ ꯏꯁꯄꯤꯁ ꯂꯦꯡꯒ꯭ꯋꯦꯁ ꯄꯦꯊꯣꯂꯣꯖꯤꯁ ꯌꯨꯅꯤꯠ ENT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ꯔꯤꯝꯁꯅ ꯉ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ꯗ ꯆꯤꯜꯂꯕ ꯃꯇꯝ ꯀꯥꯏꯊꯣꯛꯄꯤꯗꯨꯅ ꯂꯦꯡꯕꯤꯔꯛꯄ ꯀꯥꯟꯅꯔꯕ ꯋꯥꯐꯝꯁꯤꯡ ꯊꯝꯕꯤꯈꯤꯕ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ꯃꯥꯏꯀꯩꯗꯒꯤ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ꯊꯥꯒꯠꯆꯔꯤ.
0: ꯊꯦꯡꯛ ꯌꯨ.
1: ꯑꯣꯇꯤꯖꯝ ꯏꯁꯄꯦꯛꯇ꯭ꯔꯝ ꯗꯤꯁꯑꯣꯔꯗꯔ ꯍꯥꯏꯕ ꯍꯤꯔꯝ ꯑꯁꯤꯒꯤ ꯃꯇꯥꯡꯗ ꯄꯥꯡꯉꯕ ꯃꯤꯅꯥꯛꯁꯤ ꯁꯅꯨ, ꯑꯦꯁꯤꯁꯇꯦꯟꯠ ꯄ꯭ꯔꯣꯐꯦꯁꯔ BASLP ꯌꯨꯅꯤꯠ, ꯑꯣꯗꯤꯑꯣꯂꯣꯖꯤꯁ ꯑꯦꯟ ꯏꯁꯄꯤꯁ ꯂꯦꯡꯒ꯭ꯋꯦꯁ ꯄꯦꯊꯣꯂꯣꯖꯤꯁ ENT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ꯔꯤꯝꯁꯀ ꯅꯧꯄ꯭ꯋꯥꯒ ꯎꯅꯗꯨꯅ ꯁꯥꯕ ꯋꯥꯔꯤ ꯋꯥꯇꯥꯏ ꯑꯃꯈꯛ ꯉꯁꯤꯒꯤ ꯊꯧꯔꯝꯒꯤ ꯑꯔꯣꯏꯕ ꯑꯣꯏꯅ ꯇꯥꯃꯤꯟꯅꯔꯦ ꯁꯦꯕꯦꯃ
2: ꯇꯥꯃꯤꯟꯅꯔꯦ.
1: ꯊꯧꯔꯝ ꯄꯨꯊꯣꯛꯄꯤ ꯅꯣꯡꯊꯣꯝꯕꯝ ꯔꯣꯃꯥ
2: ꯑꯍꯣꯏ.
1: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ꯊꯧꯔꯝꯁꯤꯡ ꯑꯁꯤ ꯇꯥꯃꯤꯟꯅꯈꯤꯕꯒ ꯂꯣꯏꯅꯅ ꯈꯨꯡꯒꯪꯒꯤ ꯊꯧꯔꯝ ꯂꯣꯏꯁꯤꯟꯖꯅꯕꯒꯤ ꯄꯨꯡꯖꯥ ꯑꯗꯨꯁꯨ ꯌꯧꯔꯛꯂꯦ.
2: ꯑꯍꯣꯏ.
1: ꯑꯗꯨꯅ ꯏꯆꯤꯜꯂꯤꯄꯣ ꯁ꯭ꯋꯥꯏꯗ ꯁꯨꯝ ꯍꯟꯅꯈ꯭ꯔꯁꯤ.
2: ꯐꯅꯤ ꯐꯅꯤ.
1: ꯈꯨꯡꯒꯪꯒꯤ ꯊꯧꯔꯝ ꯇꯥꯕꯤꯔꯤꯕꯁꯤꯡꯕꯨ ꯑꯔꯣꯏꯕ ꯑꯣꯏꯅ ꯏꯆꯤꯜꯂꯤꯄꯣꯅ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ꯈꯨꯔꯨꯝꯖꯔꯤ.

0: ꯅꯣꯡꯃꯥꯏꯖꯤꯡ ꯅꯨꯃꯤꯠ ꯊꯧꯔꯝ ꯄꯔꯦꯡ ꯑꯁꯤꯃꯛꯀꯤ ꯅꯨꯃꯤꯗꯥꯡꯒꯤ ꯄꯨꯡ 9:30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ꯒꯤ ꯊꯧꯔꯝꯗ ꯇꯥꯕꯤꯒꯅꯤ꯫ ꯍꯣꯀꯤ ꯃꯁꯥꯟꯅ ꯑꯁꯤꯕꯨ ꯄ꯭ꯔꯣꯐꯦꯁꯅꯦꯜ ꯑꯣꯏꯅ ꯃꯇꯧ ꯀꯔꯝꯅ ꯁꯥꯟꯅꯒꯅꯤ ꯍꯥꯏꯕ ꯍꯤꯔꯝꯗ ꯑꯩꯈꯣꯏꯒꯤ ꯃꯤꯍꯨꯠ ꯁꯂꯤꯝ ꯐꯨꯁꯝꯒ ꯑꯔꯖꯨꯟ ꯑꯦꯋꯥꯔꯗꯤ, ꯑꯣꯂꯦꯝꯄꯤꯌꯟ ꯑꯃꯗꯤ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ꯍꯣꯀꯤ ꯄ꯭ꯂꯦꯌꯔ, ꯆꯤꯡꯂꯦꯟ ꯁꯅꯥ ꯁꯤꯡ ꯀꯥꯡꯉꯨꯖꯝꯒ ꯎꯅꯗꯨꯅ ꯁꯥꯕ ꯋꯥꯔꯤ ꯋꯥꯇꯥꯏꯒꯤ ꯊꯧꯔꯝ
1: ꯑꯩꯈꯣꯏꯒꯤ ꯄ꯭ꯔꯣꯐꯦꯁꯅꯦꯜ ꯑꯣꯏꯅ ꯁꯥꯟꯅꯔꯕ ꯍꯣꯀꯤꯒꯤ ꯁꯥꯟꯅꯔꯣꯏ ꯑꯃꯅ ꯑꯩꯈꯣꯏ ꯃꯥꯒꯤ ꯏꯟꯀꯝꯁꯦ ꯀꯗꯥꯏ ꯀꯗꯥꯏꯗꯒꯤ ꯀꯃꯥꯏꯅ ꯂꯥꯛꯏ? ꯑꯣꯖꯥ ꯃꯁꯤ ꯃꯇꯥꯡꯁꯨ ꯇꯝꯕꯤꯌꯨ꯫
2: ꯏꯟꯀꯝꯁꯤ ꯍꯣꯀꯤꯒꯤ ꯑꯣꯏꯅꯗꯤ ꯑꯩꯈꯣꯏꯅ ꯁꯥꯟꯅꯔꯛꯄ ꯃꯇꯝꯁꯦ ꯑꯗꯨꯝ ꯖꯣꯕ ꯇꯧꯕꯒꯤ ꯁꯦꯂꯔꯤꯗꯪ ꯅꯠꯇꯕꯤꯗꯀꯣ,
1: ꯍꯣꯏ
2: ꯑꯣꯞꯁꯟꯗꯤ ꯑꯩ ꯉꯁꯥꯏ ꯍꯥꯏꯖꯈ꯭ꯔꯦꯀꯣ, ꯖꯣꯕꯀꯤꯗꯤ ꯃꯌꯥꯝ ꯂꯩ, ꯍꯣꯀꯤꯒꯤ ꯑꯣꯏꯅꯗꯤ ꯄꯔꯃꯤꯠ ꯃꯌꯥꯝ ꯂꯩ, ꯑꯗꯨꯕꯨ ꯁꯤꯒꯤ ꯅꯠꯇꯕ ꯑꯇꯣꯞꯄ ꯃꯌꯥꯝ ꯂꯩ, ꯍꯣꯀꯤ ꯏꯟꯗꯤꯌꯥ ꯂꯤꯒ ꯍꯥꯏꯅ ꯖꯨꯝ ꯇꯧꯔꯤ ꯍꯧꯖꯤꯛ ꯑꯥꯏ ꯑꯦꯁ ꯑꯦꯜꯒꯤ ꯇꯥꯏꯞꯇ,
1: ꯍꯣꯏ
2: ꯑꯗꯨꯗꯩꯁꯨ ꯑꯗꯨꯝ ꯃꯥꯒꯤ ꯄꯔꯐꯣꯔꯃꯦꯟꯁꯇꯨ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ꯕꯤꯠ ꯇꯧꯅꯕ ꯀꯌꯥꯗ ꯂꯩꯗꯣꯏꯅꯣ ꯈꯣꯠꯇꯣꯏꯅꯣ ꯑꯗꯨꯗꯤ ꯃꯥꯒꯤ ꯄꯔꯐꯣꯔꯃꯦꯟꯁꯀꯤ ꯃꯇꯨꯡ ꯏꯜꯂꯦ, ꯑꯗꯨꯕꯨ ꯄꯩꯁꯥꯗꯤ ꯑꯗꯨꯝ ꯈꯔ ꯈꯔꯗꯤ ꯑꯗꯨꯝ ꯐꯪꯉꯦ, ꯑꯗꯨ ꯅꯠꯇ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ꯏꯟꯗꯤꯌꯥꯟ ꯔꯤꯄ꯭ꯔꯖꯦꯟ ꯇꯧꯔꯒ ꯑꯩꯈꯣꯏꯅ ꯒꯣꯜ ꯃꯦꯗꯜꯒꯨꯝꯕ ꯑꯗꯩ ꯁꯤꯜꯚꯔ ꯕ꯭ꯔꯣꯟꯁꯀꯨꯝꯕ ꯂꯧꯔꯒꯗꯤ ꯑꯗꯨꯝ ꯏꯟꯗꯤꯌꯥꯟ ꯁꯔꯀꯥꯔꯒꯤ ꯃꯥꯏꯀꯩꯗꯒꯤꯁꯨ ꯑꯗꯨꯝ ꯐꯪꯉꯤ,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ꯅꯤꯄꯨꯔ ꯁ꯭ꯇꯦꯠ ꯃꯥꯏꯀꯩꯗꯒꯤꯁꯨ ꯑꯗꯨꯝ ꯄꯤ, ꯐꯥꯏꯅꯦꯜ ꯁꯤꯒꯤꯗꯤ ꯏꯟꯗꯤꯌꯥ ꯇꯤꯝꯗꯕꯨ ꯌꯥꯎꯔꯗꯤ ꯑꯗꯨꯝ ꯈꯔ ꯈꯔꯗꯤ ꯑꯗꯨꯝ ꯉꯝꯅꯕ ꯑꯗꯨꯝ ꯂꯩ ꯍꯥꯏꯇꯥꯔꯦ꯫
0: ꯄꯨꯛꯅꯤꯡ ꯋꯥꯈꯜꯕꯨ ꯆꯨꯝꯅ ꯑꯃꯗꯤ ꯐꯅ ꯊꯝꯕ ꯍꯥꯏꯕ ꯑꯁꯤꯁꯨ ꯍꯛꯆꯥꯡ ꯐꯕ ꯍꯥꯏꯕꯁꯤꯒꯤ ꯑꯆꯧꯕ ꯁꯔꯨꯛ ꯑꯃꯅꯤ꯫ ꯂꯥꯛꯂꯤꯕ ꯅꯤꯡꯊꯧꯀꯥꯕ ꯅꯨꯃꯤꯠ ꯁꯦꯞꯇꯦꯝꯕꯔꯒꯤ ꯇꯥꯡ 7 ꯑꯍꯥꯟꯕ ꯊꯧꯔꯝ ꯄꯔꯦꯡ ꯑꯌꯨꯛꯀꯤ ꯄꯨꯡ 7 ꯈꯣꯟꯖꯦꯜ ꯅꯥꯆꯣꯝꯒꯤ ꯊꯧꯔꯝꯗ ꯁꯟꯗꯣꯛꯇꯨꯅ ꯇꯥꯍꯟꯖꯒꯅꯤ꯫ ꯌꯥꯏꯐ ꯌꯨꯝꯕꯥꯜꯒꯤ ꯊꯧꯔꯝꯗ ꯏꯁꯥꯅ ꯏꯁꯥꯕꯨ ꯃꯥꯡꯍꯟꯖꯒꯗꯕꯗꯒꯤ ꯉꯥꯛꯊꯣꯛꯅꯕ ꯍꯣꯠꯅꯕ ꯍꯥꯏꯕ ꯍꯤꯔꯝ ꯑꯁꯤꯗ ꯖꯋꯥꯍꯔꯂꯥꯜ ꯅꯦꯍꯔꯨ ꯏꯟꯁꯇꯤꯇ꯭ꯌꯨꯠ ꯑꯣꯐ ꯃꯦꯗꯤꯀꯦꯜ ꯁꯥꯏꯟꯁꯦꯁꯀꯤ ꯗꯤꯄꯥꯔꯠꯃꯦꯟ ꯑꯣꯐ ꯁꯥꯏꯀꯤꯌꯥꯇ꯭ꯔꯤꯒꯤ ꯑꯦꯁꯤꯁꯇꯦꯟꯠ ꯄ꯭ꯔꯣꯐꯦꯁꯔ ꯗꯣꯛꯇꯔ ꯅꯦꯜꯁꯟ ꯂꯣꯏꯇꯣꯡꯕꯝꯒ ꯑꯩꯈꯣꯏꯒꯤ ꯃꯤꯍꯨꯠ ꯂꯣꯏꯇꯣꯡꯕꯝ ꯔꯟꯖꯅꯥꯒ ꯎꯅꯗꯨꯅ ꯁꯥꯕ ꯋꯥꯔꯤ ꯋꯥꯇꯥꯏꯒꯤ ꯊꯧꯔꯝ ꯑꯃ, ꯊꯧꯔꯝ ꯄꯨꯊꯣꯛꯄ ꯊꯣꯛꯆꯣꯝ ꯔꯦꯅꯨꯕꯂꯥ꯫
3: ꯑꯗꯨꯒ ꯍꯟꯗꯛ ꯆꯍꯤꯒꯤ ꯑꯣꯏꯕ ꯄꯥꯡꯊꯣꯛꯂꯤꯕ ꯊꯧꯔꯝꯁꯤꯒꯤ ꯑꯣꯏꯕ ꯊꯤꯝ ꯂꯩꯔꯒꯁꯨ ꯑꯗꯨꯁꯨ ꯐꯣꯡꯗꯣꯛꯄꯤꯌꯨ꯫
4: ꯍꯟꯗꯛ ꯆꯍꯤꯒꯤ ꯊꯤꯝꯁꯤ 2024-26 ꯐꯥꯎꯁꯤ ꯊꯤꯝꯁꯤ ꯀꯩꯝꯇ ꯆꯦꯟꯖ ꯇꯧꯗꯅ ꯑꯗꯨꯝ ꯊꯝꯕꯤꯔꯦ ꯗꯕ꯭ꯂꯤꯎ ꯑꯩꯁ ꯑꯣꯒ ꯑꯇꯩ ꯑꯣꯔꯒꯅꯥꯏꯖꯦꯁꯟꯁꯤꯡꯅ, ꯃꯁꯤꯗ ꯆꯦꯟꯖꯤꯡ ꯗ ꯅꯦꯔꯦꯇꯤꯞ ꯑꯣꯟ ꯁꯨꯁꯥꯏꯠ ꯂꯦꯠ ꯁ꯭ꯇꯥꯔꯠ ꯗ ꯀꯟꯚꯔꯖꯦꯁꯟ ꯍꯥꯏꯕꯅꯤ, ꯃꯁꯤꯒꯤ ꯅꯨꯡꯒꯤ ꯑꯣꯏꯕ ꯋꯥꯍꯟꯊꯣꯛꯇꯤ ꯑꯩꯈꯣꯏꯅ ꯏꯊꯥꯏ ꯊꯤꯟꯗ ꯊꯋꯥꯏ ꯂꯧꯖꯕꯁꯤ ꯍꯥꯟꯅꯗꯤ ꯌꯥꯝꯅ ꯑꯔꯥꯟꯕ ꯃꯤꯠꯌꯦꯡꯀꯣ, ꯁ꯭ꯇꯤꯛꯃꯥ, ꯗꯤꯁꯀ꯭ꯔꯤꯃꯤꯅꯦꯁꯟ ꯑꯗꯒꯤ ꯂꯣꯁꯤꯟꯗꯅ ꯊꯝꯕ, ꯑꯗꯒꯤ ꯈꯪꯅ ꯈꯪꯅꯒꯁꯨ ꯂꯣꯁꯤꯟꯗꯅ ꯊꯝꯕ, ꯑꯗꯒꯤ ꯏꯀꯥꯏꯕ, ꯁꯤꯒꯨꯝꯕ ꯃꯌꯥꯝ ꯑꯁꯤ ꯐꯣꯡꯅ ꯅꯨꯡꯁꯤꯅ ꯆꯥꯟꯅꯅ ꯒ꯭ꯌꯥꯟ ꯇꯥꯅ ꯋꯥꯔꯤ ꯁꯥꯟꯅꯔꯒꯗꯤ ꯁꯨꯁꯥꯏꯠ ꯑꯁꯤ ꯄ꯭ꯔꯤꯚꯦꯟꯠ ꯇꯧꯕ ꯉꯝꯕꯅꯤ ꯍꯥꯏꯕꯒꯤ ꯄꯥꯟꯗꯝꯗ ꯁꯤꯒꯤ ꯀꯩꯅꯣꯁꯦ ꯊꯝꯖꯟꯕꯅꯤ, ꯑꯗꯨꯒ ꯀꯟꯚꯔꯖꯦꯁꯟ ꯑꯁꯤꯁꯨ ꯌꯥꯝ ꯃꯔꯨ ꯑꯣꯏ ꯑꯩꯈꯣꯏ ꯋꯥꯔꯤ ꯁꯥꯕꯁꯦ ꯍꯧꯕꯁꯦ, ꯁꯤꯒꯤ ꯃꯔꯝꯗ ꯊꯝꯕꯅꯤ꯫
3: ꯍꯣꯏ, ꯍꯧꯖꯤꯛꯀꯤ ꯊꯤꯝꯁꯤꯗꯁꯨ ꯐꯣꯡꯗꯣꯛꯄꯤꯕ ꯗꯣꯛꯇꯔꯅ, ꯇꯥꯡꯂꯕ ꯃꯤꯑꯣꯏꯕꯒꯤ ꯄꯨꯟꯁꯤ ꯑꯁꯤꯕꯨ ꯑꯩꯈꯣꯏ ꯀꯩꯁꯨ ꯂꯩꯇꯕ ꯉꯥꯏꯍꯥꯛꯀꯤ ꯐꯥꯊꯕ ꯉꯝꯗꯕ ꯋꯥꯈꯜꯅ ꯑꯩꯈꯣꯏꯒꯤ ꯃꯥꯡꯍꯟꯕ ꯁꯤꯒꯨꯝꯕ

0: ꯃꯁꯤ ꯊꯥꯛ ꯊꯥꯛ ꯈꯨꯗꯤꯡꯃꯛꯇ ꯂꯩꯔꯦ ꯉꯁꯥꯏ ꯊꯝꯕꯤꯈꯤꯕꯗꯣ
1: ꯏꯁ꯭ꯋꯔꯒꯤ ꯃꯤꯡꯈꯩ ꯁꯣꯟꯖꯕꯅ ꯄꯨꯛꯅꯤꯡ ꯍꯛꯆꯥꯡꯕꯨ ꯇꯌꯥꯡ ꯇꯁꯦꯡꯍꯜꯂꯤ, ꯙꯔꯃꯕꯨ ꯃꯁꯛ ꯈꯪꯍꯜꯂꯤ꯫ ꯂꯥꯛꯂꯤꯕ ꯁꯦꯞꯇꯦꯝꯕꯔꯒꯤ ꯇꯥꯡ 8 ꯂꯩꯕꯥꯛ ꯄꯣꯛꯄ ꯅꯨꯃꯤꯠ ꯑꯌꯨꯛꯀꯤ ꯄꯨꯡ 5:37 ꯌꯥꯀꯥꯏꯔꯣꯜꯒꯤ ꯊꯧꯔꯝꯗ ꯇꯥꯍꯟꯖꯒꯅꯤ꯫ ꯔꯥꯖꯀꯨꯃꯥꯔ ꯃꯙꯨꯁꯨꯗꯟꯅ ꯁꯛꯄ ꯑꯦꯀꯦꯟꯗ꯭ꯔ ꯇꯦꯟꯁꯨꯕꯅ ꯁꯩꯔꯦꯡꯕ ꯂꯥꯏꯁꯣꯜ ꯏꯁꯩ꯫

0: ꯌꯥꯝ ꯁꯦꯔꯤꯌꯁ ꯑꯣꯏꯔꯦꯅꯦ ꯑꯗꯨꯗꯤ. ꯏꯅꯝꯃꯌꯥꯏꯃꯒꯤ ꯃꯃꯥ ꯏꯅꯦꯗꯨꯗꯤ ꯃꯁꯛ ꯈꯪꯉꯦ ꯑꯩꯁꯨ, ꯃꯕꯨꯛ ꯌꯥꯝꯅ ꯐꯩꯀꯣ ꯃꯥꯏ ꯃꯑꯣꯡꯗꯣ. ꯑꯗꯣ ꯏꯅꯝꯃ ꯑꯍꯜꯗꯤ ꯆꯥꯛꯀꯧꯕ ꯑꯗꯨꯝ ꯆꯠꯇ꯭ꯔꯦ?
1: ꯆꯠꯇ꯭ꯔꯦꯗꯅ, ꯄꯥꯕꯨꯡꯅꯁꯨ ꯑꯩꯈꯣꯏ ꯃꯌꯥꯝ

0: ꯇꯨꯏꯃꯛ ꯆꯪꯉꯝꯗꯦ ꯍꯥꯏꯕꯗꯨꯗꯤ ꯀꯃꯥꯏꯅ ꯇꯧꯔꯒꯦ?
1: ꯈꯪꯗꯦ, ꯀꯣꯛꯁꯦ ꯈꯪꯆꯤꯛ ꯈꯪꯆꯤꯛ ꯑꯃꯨꯃꯨꯛ ꯀꯟꯅ ꯀꯟꯅ ꯆꯤꯛꯄ, ꯍꯧꯖꯤꯛꯄꯨꯗꯤ ꯈꯔ ꯑꯃꯨꯛ ꯍꯦꯛ ꯐꯔꯦ.
0: ꯗꯥꯛꯇꯔꯗꯅꯦ ꯐꯖꯅ ꯑꯃꯨꯛꯇ ꯌꯦꯡꯊꯣꯛꯅꯕ ꯇꯧꯁꯤ ꯃꯌꯦꯛ ꯁꯦꯡꯅ.
1: ꯍꯣꯏ ꯍꯣꯏ,
0: ꯑꯗꯣ ꯑꯩ ꯑꯉꯥꯡ ꯆꯥꯛ ꯑꯃꯨꯛꯇ ꯄꯤꯖꯥ ꯊꯣꯛꯎꯈꯤꯒꯦ.
2: ꯃꯃꯥꯕꯨ ꯑꯣꯐꯤꯁꯇ ꯍꯜꯂꯛꯇ꯭ꯔꯤꯕ꯭ꯔꯅꯦ?
0: ꯑꯣꯐꯤꯁꯇ ꯊꯕꯛ ꯈꯔ ꯆꯤꯜꯂꯤ ꯍꯥꯏꯌꯦ, ꯂꯥꯛꯆꯔꯅꯤꯗ ꯁꯦꯜꯁꯦ ꯍꯌꯦꯡ ꯑꯌꯨꯛ

0: ꯗꯦꯕꯦꯛꯇꯣ, ꯍꯧꯖꯤꯛ ꯂꯧꯈꯠꯆꯒꯗꯧꯔꯤꯕ ꯑꯦꯁ ꯑꯦꯝ ꯑꯦꯁ ꯑꯁꯤꯅ ꯉꯁꯤ ꯊꯧꯔꯝ ꯑꯁꯤꯒꯤꯁꯨ ꯑꯔꯣꯏꯕ ꯑꯦꯁ ꯑꯦꯝ ꯑꯦꯁ ꯑꯣꯏꯒꯗ꯭ꯔꯥ ꯍꯥꯏꯅ ꯊꯥꯖꯩ꯫
1: ꯍꯣꯏ,
0: ꯂꯧꯈꯠꯆꯔꯤꯕ ꯃꯦꯁꯦꯁ ꯑꯁꯤ ꯈꯨꯔꯥꯏꯗꯒꯤ ꯃꯔꯨꯞ ꯂꯤꯟꯊꯣꯏ, ꯆꯅꯨ ꯂꯦꯝꯕꯤ ꯑꯃꯗꯤ ꯃꯦꯔꯤꯅ ꯊꯥꯕꯤꯔꯛꯄ ꯃꯦꯁꯦꯁꯅꯤ꯫ ꯃꯔꯨꯞꯁꯤꯡꯅ ꯑꯁꯨꯝꯅ ꯏꯕꯤꯔꯛꯂꯤ, ꯏꯁꯩ ꯑꯃꯇ ꯇꯥꯖꯒꯦ ꯁꯔ ꯑꯃꯗꯤ ꯃꯦꯗꯝ, ꯇꯥꯕꯤꯅꯤꯡꯉꯤ ꯍꯥꯏꯗꯅ ꯈꯟꯕꯤꯔꯛꯂꯤꯕ ꯏꯁꯩ ꯑꯁꯤ ꯎꯗꯅ ꯂꯩꯉꯝꯗꯕ ꯍꯥꯏꯅ ꯁꯩꯍꯧꯕ ꯏꯁꯩ ꯑꯁꯤ ꯅꯥꯎꯕ ꯀꯩꯁꯥꯝꯒꯤ ꯈꯣꯟꯖꯦꯜꯗ ꯁꯪꯒꯤꯇꯥ ꯅꯣꯡꯅ ꯁꯩꯔꯦꯡꯕ ꯑꯃꯗꯤ ꯔꯦꯒꯤꯠ ꯂꯤꯁꯝꯅ ꯁꯩꯔꯥꯡꯕ ꯏꯁꯩꯅꯤ꯫ ꯑꯗꯨꯗꯤ ꯗꯦꯕꯦꯛꯇꯣ ꯃꯇꯝꯁꯨ ꯇꯦꯟꯁꯤꯜꯂꯛꯄꯒ ꯑꯩꯈꯣꯏ ꯌꯥꯝ ꯀꯥ ꯍꯦꯟꯅ ꯋꯥꯔꯤ ꯁꯥꯗꯨꯅ ꯂꯩꯕꯁꯦ ꯏꯁꯩꯁꯤ ꯊꯥꯕꯒꯤ
1: ꯍꯣꯏ ꯏꯁꯩꯁꯦ ꯇꯥꯅꯤꯡꯕꯅ ꯍꯦꯟꯕ
0: ꯍꯣꯏ ꯍꯣꯏ ꯑꯗꯨꯃꯥꯏꯅ ꯁꯣꯏꯗꯅꯃꯛꯀꯤ ꯃꯔꯨꯞꯁꯤꯡꯗꯁꯨ ꯐꯥꯎꯕꯤꯔꯝꯂꯅꯤ ꯊꯥꯖꯩ, ꯑꯗꯨꯅ ꯊꯤꯟꯊꯕ ꯇꯧꯗꯅ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ꯃꯔꯨꯞꯁꯤꯡꯒ ꯄꯨꯟꯅ ꯏꯁꯩ ꯑꯁꯤ ꯇꯥꯃꯤꯟꯅꯁꯤ꯫

见给不我一头人头，隔里到了不给那见没我那钱啊，经过有你不我，不连身边么见门不迎来那个苦么里不弄呀的，见门，公司公家谁的来的不冷战的冷战接了不的。公司公的公干跟你来忙的跑的跑喊喊跟你的呢妈不会不我生啊呀疼啊来了不能冷静静不听你的呢一刀一步我弄把那大逼的一啊是那么的摸的那个姐们啊是过了红的没得给那都能偷到花的苦闷的巴掌

ꯆꯥꯝꯃꯒꯤ ꯃꯐꯝꯗ ꯏꯆꯦꯝ ꯍꯟꯕꯨ ꯁꯃꯨ ꯈꯨꯟ ꯄꯥꯏꯗꯅ ꯁꯤꯟꯅꯔꯝꯃꯤ ꯑꯗꯨ ꯅꯤꯡꯊꯧ ꯅꯧꯄꯥꯅ ꯇꯥꯖꯩꯗꯣ ꯏꯆꯦꯝ ꯍꯟ ꯑꯁꯤ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ꯄꯂꯦꯝ ꯁꯛꯄꯤ ꯏꯆꯦꯝ ꯍꯟꯅꯤ ꯕꯥꯏ ꯐꯩꯔꯣꯏ ꯆꯥꯝꯃꯒꯤ ꯃꯔꯥꯟ ꯌꯥꯏꯗ ꯀꯦꯒꯦ ꯃꯣꯏꯔꯥꯡ ꯂꯩꯄꯥꯛꯇ ꯅꯨꯡꯉꯥꯏ ꯑꯥꯏꯕꯤ ꯃꯔꯥꯡ ꯀꯥꯏꯅ ꯄꯥꯟꯕꯤ ꯍꯧꯔꯣꯏꯗꯣ ꯏꯆꯦꯝ ꯍꯟ

0: ꯐꯦꯁꯕꯨꯛꯇ ꯀꯔꯤ ꯍꯥꯏꯅ ꯊꯥꯒꯠꯁꯤꯒꯦ? ꯑꯩꯒꯤ ꯁꯕꯁꯀ꯭ꯔꯥꯏꯕꯔ ꯅꯣꯡꯃ ꯅꯣꯡꯃꯒꯤ ꯃꯁꯤꯡ ꯌꯥꯝꯕ ꯍꯦꯟꯒꯠꯂꯦ ꯑꯩꯁꯦ ꯐꯦꯁꯕꯨꯛꯇ ꯃꯃꯤꯡ ꯐꯖꯅ ꯂꯩꯔꯕ ꯖꯥꯠꯅꯤ
1: ꯇꯥꯔꯤꯕ꯭ꯔꯣ ꯅꯪꯕꯣ ꯑꯩꯒꯤ ꯆꯥꯛ ꯊꯤꯔꯕ꯭ꯔꯣ ꯉꯁꯤꯗꯤ ꯑꯣꯐꯤꯁꯇꯨ ꯈꯔ ꯉꯟꯅ ꯑꯃꯨꯛꯇ ꯆꯠꯀꯦ
0: ꯑꯣ ꯊꯣꯡꯗꯨꯅ ꯂꯣꯏꯔꯕꯅꯦ ꯇꯥꯃꯣ ꯊꯤꯔꯒ ꯑꯗꯨꯝ ꯆꯥꯕꯤꯔꯣ
1: ꯑꯁ ꯑꯃꯨꯛꯇ ꯍꯧꯒꯠꯂꯣ ꯀꯩꯗꯧꯒꯦ ꯑꯩꯁꯦ ꯊꯦꯡꯈ꯭ꯔꯦ ꯍꯥꯏꯕꯅꯤ
0: ꯃꯣꯏ ꯇꯥꯃꯣ ꯑꯩꯁꯦ ꯊꯥꯗꯣꯛꯄ ꯌꯥꯗꯕ ꯑꯃ ꯇꯧꯔꯦ ꯍꯥꯏꯕ ꯑꯗꯨꯝ ꯊꯤꯔꯒ ꯆꯥꯕꯤꯔꯣ ꯀꯩꯗꯧꯔꯒꯦ
1: ꯐꯔꯦ ꯐꯔꯦ ꯅꯪ ꯐꯣꯟ ꯑꯗꯨ ꯃꯦꯠꯇ ꯂꯩꯍꯧꯔꯣꯀꯣ ꯅꯪ
0: ꯑꯁ ꯃꯣꯏ ꯇꯥꯃꯣ ꯅꯪꯁꯤ ꯅꯨꯄꯥ ꯅꯠꯇ ꯇꯧꯗꯧꯅ ꯑꯗꯨꯝ ꯏꯁꯧ ꯂꯥꯡꯈ꯭ꯔꯦ
1: ꯀꯔꯤꯅꯣ ꯏꯁꯧ ꯂꯥꯡꯕ ꯍꯥꯏꯕꯕꯣ ꯍꯥ ꯅꯣꯡ ꯃꯇ ꯅꯨꯄꯥ ꯁꯤ ꯊꯕꯛ ꯆꯠꯈꯤꯗꯧꯔꯦ ꯀꯔꯤ ꯋꯥꯠꯂꯤ ꯍꯥꯏꯗꯅ ꯍꯪꯕꯁꯨ ꯅꯠꯇꯦ ꯅꯪꯕꯣ
0: ꯑꯁ ꯃꯤ ꯑꯃꯅ ꯃ꿤 ꯑꯃꯒꯤ ꯁꯦꯕꯥ ꯇꯧꯕꯗ ꯄꯦꯟꯕ ꯅꯥꯏꯕ ꯍꯧꯅꯗꯦ ꯈꯣꯡ ꯈꯨꯠ ꯇꯦꯛꯄ ꯅꯠꯇꯕꯅꯤꯅ ꯑꯉꯝ ꯑꯉꯝ ꯇꯧꯅꯁꯤ ꯀꯩꯗꯧꯔꯒꯦ
1: ꯍꯣꯏꯅꯤ ꯑꯩꯁꯤ ꯈꯣꯡ ꯈꯨꯠ ꯇꯦꯛꯄꯕꯨꯗꯤ ꯅꯠꯇꯦ ꯍꯥꯏꯕꯕꯨ ꯅꯨꯄꯥꯒꯤ ꯃꯊꯧ ꯅꯨꯄꯤꯒꯤ ꯃꯊꯧ ꯍꯥꯏꯕ ꯑꯃꯗꯤ ꯑꯗꯨꯝ ꯂꯩꯗꯅ
0: ꯑꯦ ꯅꯨꯄꯥꯅ ꯆꯥꯛ ꯊꯣꯡꯂꯒ ꯆꯥꯕ ꯌꯥꯗꯦ ꯀꯣꯟ ꯐꯦꯡꯕ ꯐꯤ ꯁꯨꯕ ꯌꯥꯗꯦ ꯍꯥꯏꯕ ꯂꯩꯕ꯭ꯔꯣ ꯑꯩꯅ ꯌꯨꯝꯒꯤ ꯀꯨꯞꯅꯣꯝ ꯄꯨꯝꯅꯃꯛ ꯇꯧꯗꯨꯅ ꯂꯩꯔꯤꯕꯅꯤ ꯅꯣꯡ ꯐꯥꯗꯣꯛꯁꯨ ꯑꯩꯈꯣꯏꯅ ꯉꯝꯗꯕ ꯃꯇꯝꯗ ꯇꯧꯕꯤꯕꯗꯤ ꯌꯥꯏꯗꯅ
1: ꯌꯥꯗꯦ ꯍꯥꯏꯕ ꯅꯠꯇꯦꯅꯦ ꯂꯩꯔꯥꯡꯕꯤ ꯃꯐꯝ ꯃꯇꯝꯒꯤ ꯋꯥꯅꯤꯅꯦ
0: ꯑꯁ
1: ꯅꯪꯁꯦ ꯃꯍꯧꯁꯥꯒꯅꯤ ꯏꯃꯥꯟ ꯃꯥꯟꯅꯗ꯭ꯔꯦꯀꯣ
0: ꯑꯦ
1: ꯐꯣꯟ ꯌꯦꯡꯕꯗ ꯀꯣꯛꯇꯣ ꯂꯩꯈꯠꯂꯕ ꯃꯥꯜꯂꯦ ꯅꯪꯅ ꯐꯦꯁꯕꯨꯛꯇ ꯃꯊꯣꯡ ꯃꯔꯝ ꯈꯪꯗꯕ ꯄꯪꯊꯥꯗ ꯊꯥꯒꯠꯄꯗꯣ ꯑꯩꯗꯤꯅꯦ ꯃꯌꯥꯝ ꯃꯃꯥꯡꯗ ꯑꯗꯨꯅ ꯀꯥꯏꯖꯈ꯭ꯔꯦ
0: ꯑꯦ
1: ꯈꯔ ꯋꯥꯈꯟ ꯈꯟꯊꯁꯤꯀꯣ ꯈꯔꯒ ꯈꯟꯅꯁꯤ ꯍꯥꯏꯁꯤꯅꯤ
0: ꯑꯗꯨꯝꯅꯒ ꯍꯥꯏꯅꯨꯗ ꯑꯩꯁꯦ ꯑꯉꯥꯡ ꯃꯆꯥ ꯅꯠꯇꯦ ꯑꯐ ꯐꯠꯇ ꯂꯣꯏꯅ ꯈꯪꯖꯩꯌꯦ
1: ꯐꯣꯟ ꯀꯨꯏꯅ ꯄꯥꯏꯕꯒꯤ ꯀꯨꯏꯅ ꯌꯦꯡꯕꯒꯤ ꯁꯣꯛꯄꯁꯦ ꯑꯉꯥꯡꯗ ꯅꯠꯇꯦ ꯑꯍꯟꯁꯨꯅꯤ ꯐꯨ ꯆꯩꯗꯅ ꯋꯥꯔꯛ ꯌꯥꯕꯁꯨ ꯅꯠꯇ
0: ꯑꯁ ꯑꯩꯅ ꯐꯣꯟ ꯌꯦꯡꯕꯁꯦ ꯃꯣꯏ ꯇꯥꯃꯣꯗꯤ ꯌꯥꯝ ꯉꯥꯡꯖꯅꯤꯡꯈ꯭ꯔꯄꯣꯅꯤ ꯑꯩꯅ ꯄꯣꯁ ꯊꯥꯒꯠꯄꯗ ꯃꯤꯅ ꯅꯨꯡꯉꯥꯏ ꯀꯥꯟꯅꯕ ꯉꯥꯛꯇꯅꯤ ꯀꯥꯏꯅ ꯀꯃꯦꯟ ꯄꯤꯅꯔꯛꯄ ꯉꯥꯛꯇꯅꯤ ꯇꯥꯃꯣꯗꯅꯕꯨ ꯈꯪꯕꯤꯗꯕ ꯏꯋꯥꯅꯤ
1: ꯑꯩꯅ ꯑꯣꯐꯤꯁ ꯀꯥꯈꯤꯕꯗꯒꯤ ꯐꯣꯟ ꯑꯗꯨꯝ ꯌꯦꯡꯍꯧꯕꯗꯨꯅ ꯑꯩꯅ ꯍꯣꯔꯦꯟ ꯍꯜꯂꯛꯄ ꯐꯥꯎꯕ ꯌꯦꯡꯗꯨꯅ ꯑꯗꯨꯝ ꯂꯩꯔꯝꯃꯅꯤ
0: ꯏꯁ
1: ꯈꯔꯗꯤ ꯍꯦꯟꯃꯜꯂꯦ ꯍꯥꯏꯕꯅꯤ ꯅꯁꯥꯁꯤꯡꯁꯨ ꯍꯣꯠꯅꯅꯤꯡꯗꯗꯅ ꯕꯣꯔꯗꯤꯡꯗ ꯂꯣꯏꯅ ꯊꯝꯖꯟꯈꯤꯕ ꯅꯠꯇ꯭ꯔꯣ ꯅꯪꯅ
0: ꯑꯁ ꯑꯗꯨꯃꯥꯏꯅꯒꯗꯤ ꯍꯥꯏꯕꯤꯅꯨꯗ ꯃꯃꯤꯠ ꯃꯕꯥꯏꯁꯤꯡꯕ ꯍꯦꯟꯒꯠꯅꯕ ꯊꯝꯕꯒꯤ ꯋꯥꯅꯤ ꯏꯆꯥ ꯅꯨꯡꯁꯤꯗꯕꯒꯤꯗꯤ ꯇꯥꯍꯟꯕꯤꯒꯅꯨꯀꯣ
1: ꯑꯗꯨꯗꯁꯨ ꯅꯠꯇꯦꯅꯤ ꯑꯌꯨꯛꯀꯤ ꯆꯥꯔꯤꯕ ꯀꯣꯜꯂꯤꯛ ꯂꯨꯈꯥꯛ ꯐꯥꯎꯕ ꯐꯣꯟ ꯃꯤꯠꯂꯤꯉꯩꯗ ꯅꯨꯃꯤꯠ ꯇꯥꯔꯒ ꯐꯦꯡꯕ ꯉꯝꯃꯤꯅꯤ ꯅꯪꯅ ꯇꯧꯔꯤꯕ
0: ꯑꯁ ꯃꯣꯏ ꯇꯥꯃꯣ ꯌꯥꯔꯦꯕ ꯈꯔ ꯉꯥꯡꯉꯗꯤ ꯇꯣꯛꯑꯣꯕ ꯑꯣꯐꯤꯁ ꯊꯦꯡꯈ꯭ꯔꯗꯤ ꯂꯣꯏꯁꯤꯟꯕꯤꯔꯣꯕꯁꯤ ꯂꯣꯏꯁꯤꯟꯕꯤꯔꯣꯕ
1: ꯑꯣꯐꯤꯁꯇꯒꯅꯦ ꯐꯝꯐꯝꯒ ꯈꯪꯕꯖꯥ ꯅꯠꯇꯦ
0: ꯏ
1: ꯅꯈꯣꯏꯒꯨꯝꯕ ꯀꯌꯥꯁꯤꯅꯅꯦ ꯑꯣꯏꯗ ꯄꯥꯗꯕ ꯚꯤꯗꯤꯑꯣ ꯔꯤꯜꯁ ꯃꯌꯥꯝ ꯊꯥꯒꯠꯄꯗꯣ ꯃꯗꯨꯒ꿤 ꯉꯥꯡꯅꯕꯗꯅꯦ ꯅꯪꯒꯤ ꯑꯣꯏꯔꯝꯒꯗ꯭ꯔꯅ ꯈꯜꯂꯨꯕꯗꯅꯦ ꯁ꯭ꯋꯥꯏ ꯁ꯭ꯋꯥꯏ ꯂꯥꯎꯕꯖꯥꯠꯅꯤ
0: ꯏ ꯑꯗꯨꯃꯥꯏꯅꯒ ꯉꯥꯡꯅꯕꯗꯣ ꯑꯩꯈꯣꯏꯗꯤ ꯋꯥꯈꯜ ꯅꯨꯡꯉꯥꯏꯖꯈ꯭ꯔꯦ
1: ꯀꯣꯌꯥꯗꯨꯅꯤ
0: ꯑꯁꯨꯝꯅ ꯍꯤꯡꯕꯁꯦ ꯅꯨꯡꯉꯥꯏꯈ꯭ꯔꯖꯥꯠꯅꯤ ꯇꯥꯃꯣ ꯑꯩꯁꯦ ꯁꯦꯂꯦꯕ꯭ꯔꯤꯇꯤ ꯑꯣꯏꯔꯕꯅꯤ ꯑꯣꯏꯔꯕ
1: ꯄꯨꯟꯁꯤꯁꯦ ꯅꯨꯡꯉꯥꯏ ꯌꯥꯏꯐꯔꯛꯀꯅꯤ ꯍꯥꯏꯕꯁꯦ ꯑꯩ ꯀꯌꯥ ꯊꯥꯖꯔꯛꯇ꯭ꯔꯦ
0: ꯏ
1: ꯀꯔꯤ ꯌꯦꯟꯁꯥꯡꯕꯨ ꯊꯣꯡꯉꯤꯖꯥꯠꯅꯣ ꯇꯧꯁꯤ ꯌꯦꯟꯁꯥꯡ ꯌꯥꯎꯗꯦꯅꯦ ꯇꯧꯁꯤꯗꯤ ꯌꯦꯟꯁꯥꯡꯗꯤ
0: ꯑꯩꯃꯥ ꯑꯩꯗꯤ ꯔꯤꯜ ꯁꯦꯝꯂꯤꯉꯩꯗ ꯀꯥꯎꯔꯦꯗꯅ ꯉꯥꯔꯤꯒ ꯑꯂꯨꯒ ꯉꯥꯜꯂꯝꯕꯅꯦ ꯑꯗꯨ ꯑꯣꯏꯅ ꯃꯦꯠꯂꯒ ꯆꯥꯕꯤꯔꯣ ꯇꯥꯃꯣ
1: ꯑꯁ ꯀꯔꯤꯅꯣꯅꯦ ꯍꯥꯏꯔꯤꯁꯤꯕꯣ ꯊꯣꯡꯅꯅꯕ ꯌꯦꯟꯁꯥꯡ ꯑꯁꯨꯛ ꯌꯥꯝꯅ ꯂꯩꯔꯤꯁꯤꯕꯣ ꯊꯣꯡꯕ ꯌꯥꯗꯕ꯭ꯔꯃꯤ ꯅꯪꯕꯣ ꯑꯣꯇꯣꯞꯄ ꯃꯤꯅꯤꯍꯦ ꯅꯪꯁꯦ
0: ꯍꯧꯖꯤꯛꯀꯤꯗꯤ ꯄꯥꯡꯅ ꯄꯥꯡꯅꯕ ꯆꯥꯔꯁꯦ ꯍꯣꯔꯦꯟ ꯅꯨꯃꯤꯗꯥꯡ ꯑꯍꯥꯎꯕ ꯑꯃ ꯊꯣꯡꯉꯝꯒꯦ ꯁꯦ ꯁꯥꯎꯔꯅꯣꯕ ꯇꯥꯃꯣ
1: ꯁꯦ ꯌꯥꯔꯦ ꯁꯦ
0: ꯏꯃꯥ
1: ꯆꯥꯛ ꯑꯝꯇ ꯆꯥꯔꯔꯣꯏ
0: ꯏꯃꯥ
1: ꯑꯩꯅ ꯈꯣꯡꯒꯥꯎ ꯁꯤꯗꯤ ꯇꯛꯑꯣꯗꯨꯗꯤ ꯇꯛꯑꯕꯣ ꯅꯪꯕꯣ
0: ꯑꯦ ꯑꯩ ꯃꯗꯨꯃꯗꯤ ꯀꯥꯎꯔꯦꯗꯅ ꯑꯗꯨ ꯉꯔꯥꯡ ꯁꯦꯠꯄ ꯗ꯭ꯔꯦꯁꯇꯨ ꯑꯣꯏꯅ ꯁꯦꯠꯄꯤꯔꯣꯗꯅ ꯇꯥꯃꯣ
1: ꯑꯁ ꯂꯩꯔꯥꯡꯕꯤ ꯅꯪꯁꯤ ꯂꯩꯃꯤꯟꯅꯕꯗꯣ ꯑꯗꯨꯅ ꯅꯨꯡꯉꯥꯏꯔꯣꯏꯗꯣ ꯅꯨꯄꯥꯁꯤ ꯀꯔꯤ ꯇꯧꯔꯤ ꯍꯥꯏꯗ ꯍꯟꯅ ꯌꯦꯡꯗꯕ ꯏꯃꯨꯡꯒꯤ ꯑꯋꯥꯠ ꯑꯄꯥ ꯌꯦꯡꯁꯤꯟꯗꯕ ꯅꯨꯃꯤꯠ ꯆꯨꯞꯄ ꯐꯣꯟ ꯃꯦꯠꯇꯅꯗ ꯂꯩꯕ ꯏꯟꯈꯠꯂꯛꯄ ꯑꯉꯥꯡꯅ ꯐꯣꯟ ꯃꯦꯠꯄꯗ ꯃꯥꯡꯕꯗꯨꯒꯨꯝꯅ ꯅꯪꯁꯨꯅꯦ ꯑꯩ ꯌꯥꯝ ꯍꯩꯅꯔꯣꯏꯗꯣꯔꯤꯀꯣ
0: ꯑꯁ
1: ꯅꯪꯅ ꯑꯁꯨꯛ ꯌꯥꯝꯅ ꯋꯥꯈꯟ ꯇꯥꯗ꯭ꯔꯤꯁꯤꯕꯨ ꯀꯔꯤꯒꯤ ꯅꯣꯝꯃꯤ
0: ꯃꯊꯣꯡ ꯃꯔꯝ ꯈꯪꯗꯕ ꯄꯪꯉꯥꯡꯗ ꯉꯥꯡꯉꯤ ꯀꯩꯗꯨ ꯇꯥꯃꯣꯅ ꯄꯪꯁꯥꯎꯗ ꯁꯥꯎꯔꯤꯗꯨꯕꯣ ꯀꯩꯗꯧꯔꯒꯦ ꯍꯥꯏꯕ
1: ꯍꯣꯏ ꯁꯥꯎꯅꯕꯁꯤꯕꯨ ꯀꯅꯥꯅ ꯁꯤꯟꯒꯦ ꯍꯥ ꯀꯅꯥꯅ ꯁꯤꯟꯒꯦꯕ ꯅꯪꯅ ꯐꯣꯟ ꯃꯦꯠꯄꯗ ꯀꯣꯛꯇꯣ ꯆꯥꯛꯄ ꯍꯦꯛꯀꯠꯂꯕꯅꯤꯀꯣ ꯅꯪ ꯃꯁꯤꯃꯗꯤ ꯈꯪꯉꯨꯀꯣ ꯅꯪ
0: ꯑꯩꯅ ꯐꯣꯟ ꯃꯦꯠꯂꯤꯕꯁꯦ ꯂꯦꯝꯅ ꯃꯦꯠꯄ ꯅꯠꯇꯦ ꯁꯦꯜ ꯐꯪꯂꯤꯕꯅꯤ ꯐꯪꯂꯤꯕ
1: ꯅꯪꯅ ꯐꯣꯟ ꯃꯦꯠꯂꯒ ꯇꯥꯟꯕ ꯁꯦꯜꯗꯨꯅ ꯌꯨꯝ ꯄꯨꯕ ꯉꯝꯒꯗꯣꯔꯤꯕ꯭ꯔꯣ ꯍꯥ ꯅꯁꯥꯒꯤ ꯂꯥꯏꯔꯤꯛ ꯂꯥꯏꯁꯨ ꯇꯝꯕꯒꯤ ꯁꯦꯟ ꯍꯨꯟꯕ ꯉꯝꯒꯗꯣꯔꯤꯕ꯭ꯔꯕ ꯑꯗꯨ ꯑꯣꯏꯔꯒꯅ ꯑꯩꯁꯨ ꯊꯕꯛꯁꯤ ꯇꯣꯛꯑꯒꯦ ꯅꯪꯒꯨꯝꯅ ꯇꯧꯔꯒ ꯂꯩꯔꯒꯦꯅꯦ ꯍꯥ
0: ꯑꯁ ꯃꯣꯏ ꯇꯥꯃꯣ ꯊꯕꯛꯇꯨ ꯆꯠꯄꯤꯔꯣ ꯀꯩꯗꯧꯔꯒꯦ ꯑꯗꯨꯝ ꯉꯥꯡꯗꯅ ꯂꯩꯁꯤꯕꯣ ꯑꯣꯐꯤꯁ ꯊꯦꯡꯈ꯭ꯔꯅꯦꯕ ꯉꯁꯥꯏꯅ ꯃꯔꯣ ꯑꯃ ꯊꯦꯡꯉꯤ ꯊꯦꯡꯉꯤ ꯍꯥꯏ ꯁꯦ ꯍꯣꯔꯦꯟ ꯍꯜꯂꯛꯄꯗꯅꯦ ꯇꯥꯃꯣꯅ ꯑꯄꯥꯝꯕꯗꯣ ꯂꯣꯏꯅ ꯇꯧꯔꯝꯃꯒꯦꯕ ꯍꯦꯟꯖꯥꯡꯁꯨ ꯑꯍꯥꯎꯕ ꯊꯣꯡꯉꯝꯃꯒꯦ ꯁꯦ ꯇꯥꯃꯣ ꯊꯦꯡꯉꯤꯕ
1: ꯌꯥꯔꯦ
0: ꯆꯠꯂꯣꯕ
1: ꯐꯔꯦ ꯐꯔꯦ ꯅꯪ ꯊꯣꯛꯄ ꯇꯧꯔꯣ ꯅꯪꯅ ꯅꯅꯤꯡ ꯇꯝꯅꯅꯦ ꯐꯣꯟꯗꯨ ꯃꯦꯠꯇ ꯑꯗꯨꯝ ꯂꯩꯍꯧꯔꯣꯀꯣ ꯅꯪ
0: ꯍꯥꯏꯕ ꯑꯝꯇ ꯉꯥꯏꯈꯣ ꯇꯥꯃꯣ ꯑꯝꯇ ꯉꯥꯏꯈꯣ ꯍꯥꯏꯒ ꯈꯣꯡꯎꯞꯇꯨ ꯇꯣꯉꯥꯟ ꯇꯣꯉꯥꯟꯅ ꯇꯣꯡꯉ ꯆꯠꯂꯦ ꯍꯥꯏꯕ ꯍꯥꯏꯃ 프리트 쇼크담 어느 때나 내 빠네 해볼 다 뭐?
1: 오 마시나 팔아봐네 마시나 팔아봐. 이만 마 통사도 봐야 무슨 시가 떠리더나.
0: 이나 그 이러니. 아 폰 몇 바이 내 꼭 짝 같은 하래가 마네 오이 내 짝이 카 뭐가 따니 가리 토크림이.

ꯈꯨꯗꯣꯜꯒꯅꯤ ꯁꯨꯕꯗ ꯂꯧꯈꯠꯆꯔꯤꯕ ꯑꯦꯁ ꯑꯦꯝ ꯑꯦꯁ ꯑꯁꯤ ꯂꯤꯂꯣꯡ ꯆꯖꯤꯡꯗꯒꯤ ꯄꯨꯁꯄꯅ ꯇꯥꯕꯤꯔꯤꯕ ꯃꯌꯥꯝ ꯄꯨꯝꯅꯃꯛꯀ ꯂꯣꯏꯅꯅ ꯇꯥꯃꯤꯟꯅꯖꯒꯦ ꯍꯥꯏꯗꯨꯅ ꯊꯥꯕꯤꯔꯛꯄ ꯑꯦꯁ ꯑꯦꯝ ꯑꯦꯁꯅꯤ ꯈꯟꯕꯤꯔꯛꯂꯤꯕ ꯏꯁꯩꯗ ꯏꯁꯩꯅ ꯂꯣꯌꯨꯝꯕ ꯂꯣꯌꯨꯝꯕꯤ ꯐꯤꯂꯝꯗꯒꯤ ꯄꯨꯁꯄ ꯔꯥꯅꯤ ꯑꯃꯗꯤ ꯔꯥꯍꯨꯜ ꯑꯅꯤꯅ ꯁꯛꯄ ꯖꯤꯅꯤꯃꯦꯛꯁ ꯖꯅꯥꯒꯤ ꯃꯌꯦꯛꯇ ꯁꯟꯖꯣꯏ ꯚꯤꯅꯁꯅ ꯁꯩꯔꯥꯡꯕ ꯏꯁꯩꯅꯤ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ꯃꯌꯥꯝ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ꯔꯁꯤ

ꯑꯗꯣꯝꯅ ꯑꯦꯁ ꯑꯦꯝ ꯑꯦꯁꯀꯤ ꯈꯨꯊꯥꯡꯗ ꯈꯟꯕꯤꯔꯛꯄ ꯐꯤꯜ ꯃꯤꯁꯩꯁꯤꯡ ꯍꯧꯖꯤꯛ ꯀꯪꯂꯥ ꯆꯦꯟꯅꯦꯜꯗ ꯁꯟꯗꯣꯛꯇꯨꯅ ꯇꯥꯍꯟꯖꯔꯤ꯫ ꯈꯨꯗꯣꯜꯒꯤ ꯑꯍꯨꯝꯁꯨꯕꯗ ꯂꯧꯈꯠꯆꯔꯤꯕ ꯐꯤꯜꯝ ꯅꯪ ꯂꯣꯏꯔꯦ, ꯁꯩꯁꯛꯂꯤꯕꯁꯤꯡ ꯑꯦ ꯖꯦ ꯃꯩꯁꯅꯥꯝ ꯑꯃꯗꯤ ꯄꯨꯁꯄꯔꯥꯅꯤ, ꯁꯩꯔꯦꯡꯕ ꯗꯥꯂꯣꯝ ꯒꯨꯔꯨꯃꯌꯨꯝ, ꯁꯩꯔꯥꯡꯕ ꯔꯥꯍꯨꯜ ꯕ꯭ꯂꯨ, ꯏꯁꯩ ꯑꯁꯤꯒꯤꯗꯃꯛ ꯑꯦꯁ ꯑꯦꯝ ꯑꯦꯁ ꯊꯥꯕꯤꯔꯛꯂꯤꯕ ꯃꯤꯑꯣꯏꯅ ꯂꯥꯡꯊꯕꯥꯜꯗꯒꯤ ꯊꯧꯗꯥꯝ ꯁꯨꯔꯕꯤꯌꯥ, ꯇꯥꯕꯤꯔꯁꯤ ꯑꯗꯣꯝꯅ ꯈꯟꯕꯤꯔꯛꯄ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ꯃꯊꯪꯗ ꯀꯥꯍꯟꯖꯒꯗꯧꯔꯤꯕ ꯐꯤꯜꯝ ꯏꯁꯩ ꯁꯤꯔꯣꯏ ꯂꯤꯂꯤ ꯐꯤꯜꯝꯗꯒꯤꯅꯤ ꯁꯩꯁꯛꯂꯤꯕꯁꯤꯡ ꯁ꯭ꯋꯥꯃꯤ ꯀꯨꯃꯥꯔ ꯑꯃꯗꯤ ꯔꯣꯁꯤꯕꯤꯅꯥ ꯁꯩꯔꯦꯡꯕ ꯀꯥꯃꯦꯁꯣꯔ ꯁꯥꯄꯝ ꯁꯩꯔꯥꯡꯕ ꯑꯣꯏꯅꯥꯝ ꯒꯤꯠ ꯏꯁꯩꯁꯤꯒꯤꯗꯃꯛ ꯑꯦꯁ ꯑꯦꯝ ꯑꯦꯁ ꯊꯥꯕꯤꯔꯛꯄ ꯃꯤꯑꯣꯏꯗꯤ ꯁꯅꯥꯍꯜ ꯑꯃꯗꯤ ꯔꯥꯍꯨꯜ ꯂꯣꯏꯅꯅ ꯂꯩꯁꯦꯝꯕ ꯎꯂꯧ ꯁꯥꯖꯣꯔꯗꯒꯤ ꯇꯥꯕꯤꯔꯁꯤ ꯑꯗꯣꯝꯅ ꯈꯟꯕꯤꯔꯛꯄ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